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Coco。
1: 我是主持人 Mia。
0: 我们来收听今天的第一条新闻：世界杯期间，西雅图秘密行动，17人被捕，缴获12把枪。在2026年世界杯于西雅图举办期间，除了数百名警察、警长办公室人员、州巡警和联邦执法人员负责场馆及球迷区安保外，一项代号为"红牌行动"的秘密执法行动也在同步展开，重点打击暴力惯犯，为赛事安全保驾护航。西雅图警察局副局长 Andrew 于周二表示，世界杯举办期间，西雅图没有发生重大的公共安全事件，这离不开多年来的筹备以及各级执法机构的密切合作。他说，世界杯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也是西雅图的一次成功考验，而红牌行动则是整个安保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了解，今年4月，在世界杯开赛前，西雅图警方联合联邦调查局、美国法警局、华盛顿州城郊署等多个执法机构整理出一份重点名单，锁定涉嫌暴力犯罪、被通缉或涉及重大暴力案件调查的惯犯，并展开持续追踪。执法部门表示，这些人并没有针对世界杯发动袭击的情报，但警方希望提前将高风险人员控制起来，从源头降低潜在的治安风险，让球迷和游客都能够安心观赛。经过连续5周的调查和监控行动，共计逮捕17名嫌犯，其中10人已被金县检察官正式起诉，共涉及21项的重罪指控。另外2人已分别被引渡至科罗拉多州和加州接受重罪审判，其余案件仍在调查中，部分可能面临联邦起诉。警方透露，此次案件中约80%涉及枪支犯罪，共缴获12把枪械，其中多把经过非法改装，可进行全自动的射击。除了打击暴力犯罪外，执法人员在世界杯期间还查获了42架违规飞行的无人机。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与此同时，美国缉毒局 DEA 在世界杯前后加强了针对芬太尼毒品的执法行动，在其覆盖华盛顿州、俄勒冈州、阿拉斯加州和爱达荷州的辖区内，共查获约270万剂足以致命的芬太尼。DEA 表示，毒品犯罪与暴力犯罪密切相关，非法芬太尼不仅助长枪支犯罪，也持续威胁社区安全。芬太尼过量服用目前仍是美国18岁至44岁人群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执法部门表示，红牌行动仍在持续进行，目前名单上仍有部分目标尚未落网，各机构将继续联合追捕。美国酒精、烟草、火器及爆炸物管理局西雅图负责人 Jonathan 表示，每缴获一把枪就可能阻止一起枪击案。每暴力捕获一名暴力罪犯，就意味着社区少了一份威胁。他表示，无论嫌犯跨越城市、县或州界，都无法逃离法律的制裁。执法部门将继续跨机构合作，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红牌行动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并不仅仅是17人被捕、12把枪被获这些数字本身，而是说西雅图此次在世界杯安保期间，采取了一种更加主动的治理思路。不只把警力集中在球场、球迷区和交通枢纽，也试图在大型活动开始前就处理那些可能放大城市暴力风险的既有案件。换句话说，赛事安全不再是围绕场馆建立一道临时防线，而是向城市日常治安体系内部延伸。大型的国际赛事安保通常具有很强的可见性，球迷可以看到街头警车、场馆入口安检、骑警。无人机管制和交通封闭，却很难看到背后的情报分析、跨州追踪和通缉犯排查。而此次行动的持续数周，参与机构包括地方警察、联邦调查局等各个部门，说明真正复杂的安保工作往往发生在公众视线之外。这样的做法其实是有一定的现实逻辑的。世界杯期间，西雅图期待大量的外地游客，公共空间使用强度上升，夜间经济更加活跃。 酒精消费、人群聚集和交通压力也同步进行。在这种环境下呢，平时已经存在的枪支纠纷、帮派冲突、毒品交易和个人报复，更容易产生外溢的影响。警方没有发现这些嫌疑人策划针对世界杯的袭击，并不意味着他们与赛事安全完全无关。一个城市的安全风险很少是来自于专门针对活动的阴谋，更多时候来自于原有治安问题在特殊时期是被放大。因此，提前追捕这种被通缉的暴力嫌犯，可以理解为一种风险的降压措施。它不能保证犯罪不会发生，却能减少一部分高风险人员在城市最繁忙时间持续活动。从结果来看，世界杯期间没有发生重大的公共安全事件，至少说明包括场馆安保、交通管理、情报共享和定向执法在内的整体体系经受住了高强度的考验。不过，评价这类秘密行动呢，其实不能也只看抓捕数量。也不能把没有发生重大事件完全归功于某一项行动。公共安全结果往往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警方部署、赛事组织、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医疗准备、天气、人群行为以及偶然因素都会发生作用。17人被捕与赛事平稳之间存在合理联系，但并不等于可以简单的证明每一次抓捕都直接阻止了一起世界杯期间的暴力事件。当然，这并不是削弱行动价值，而是为了保证执法叙事的可信度。大型活动结束后呢，警方其实往往会面临成果的压力，逮捕人数、枪支数量和毒品剂量成为最容易传播的指标。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人为什么长期没有被抓获？他们涉及的案件此前是否因为跨辖区、证据不足或资源有限而被拖延？世界杯带来的临时资源和跨机构合作，能否在赛事结束后转化为常态能力？任何一座城市，只有在国际赛事到来时，才能集中足够的人力追查暴力惯犯。那么，行动的成果会反过来暴露了日常治理中的资源缺口以及怠惰。世界杯提供了政治关注、联邦支持和明确期限，各机构因此更容易共享信息、协调权限，并加快活动。但对于普通居民来说，暴力犯罪的威胁并不会随着世界杯的结束而消失。社区会更关心的是这种合作能否继续用于处理长期积压的枪支案件，而不是随着赛事的安保体系撤除而恢复原状。所以，当世界杯结束之后呢，我们这座城市是否会变得更好，还是说变得像以前一样，或者说该怠惰的，或者说是该治理而不被治理的事情重新出现？这个我们拭目以待。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条新闻。西雅图90多度高温，7只狗被困车内获救。华盛顿州皮尔斯县周二高温逼近90多华氏度，一辆停放在烈日下的厢式货车内竟有7只狗被困。当地警方与动物管制人员接报后，迅速赶往现场，成功将所有狗救出，其中包括4只幼犬。根据皮尔斯县警长办公室消息。7月21日下午4时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有多只狗被锁在一辆停放于阳光直射处的厢式货车内。警员抵达时，现场热心民众已经先行救出了其中6只狗，动物管制人员随后将最后一只狗安全救出。获救的7只狗随后全部被送往塔克马人道协会接受检查和照护。目前，警方尚未确认狗主身份，案件仍在调查中。事发当天，华盛顿州西部正处于高温警报期间，最高气温达到90多华氏度。气象部门表示，高温警报将持续至周三晚间。警方借此提醒民众，即使车窗留有缝隙，车辆的内部温度仍然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升高，对宠物和儿童都可能造成致命危险。炎热天气切勿将动物或儿童单独留在车内，以免发生悲剧。那么这起事件呢，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只是7只狗最终获救，而是在接近90多华氏度的高温中，仍然有人把多只动物留在阳光直射的封闭车辆内。车辆呢，它不是普通的遮阴空间，阳光照射后，车窗允许短波辐射进入，车内座椅、仪表台和金属部件呢吸收热量，再以热辐射的形式释放，使内部温度在很短的时间内明显高于外界。即使车窗留下一条缝，也很难形成足以降低温度的空气流动。 对人而言，进入暴晒后的汽车已经会感到难以忍受。对狗来说，危险往往来得更快。狗主要依靠喘气和脚掌有限的汗腺散热，调节体温的能力远不如人类。一旦环境温度过高，空气不流通，特别是车内还有多只动物同时呼吸，热量和湿度会进一步积累。幼犬、老年犬、短鼻犬以及患有心肺疾病的动物承受高温的能力更弱。此次获救的七只狗中有4只幼犬，这使案件更加令人担忧。幼犬体温调节机制尚不成熟，也更难通过行为主动寻找阴凉、饮水或发出明显求救信号。如果车辆停放时间继续延长，即使最终被救出，也可能已经出现脱水、中暑或者是器官损伤。高温伤害并不总是在现场立刻表现出来，有些动物最初仍能站立或活动，之后才出现严重症状。因此，全部送往人道协会检查是必要的措施，而不是简单观察后就可以交换。那么这类案件呢，每年的夏季呢都会发生。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容易用车外温度判断车内的风险。也有些人认为呢，外界只有80-90度的华氏度，还没有达到极端高温。也有人觉得只是短暂离开，几分钟不会出事。但车辆内部升温并不需要达到3位数的室外气温才会发生。晴天、深色内饰、封闭车窗和阳光直射叠加之后。即使外界感觉尚可，车内也可能迅速变成危险环境。只离开一会儿，同样是一个缺乏可靠边界的判断。进入商店排队、付款或与人交谈，都可能比原计划花费更长时间。车辆一旦熄火，空调停止运行，温度不会等待车主回来才开始上升。更何况，机械故障、手机遗落、临时遇到熟人等小概率的情况，都可能把几分钟拖成更长时间。把动物留在车内，本质上是把它们的安全建立在一连串不会出错的假设之上。那么，这起事件也显示，公众报警和现场介入仍然是动物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警方接到报告之前，现场民众已经救出了6只狗，说明情况可能已经被判断为紧急危险。在这类事件中，旁观者往往面对两难：如果等待执法人员到场，动物可能继续受热。如果自行破窗或打开车辆，有可能涉及财产损坏和法律责任。因此，各地需要向公众提供更清晰的处理指引。发现儿童或动物被困高温车辆时，首先应立即联系911或当地执法部门，提供准确位置、车辆信息和车内状况，同时观察是否能够找到车主，记录动物是否出现剧烈喘气、流口水、虚弱、呕吐。或失去反应等危险迹象，是否可以采取强制进入车辆的措施，应依据当地法律和现场紧急程度判断。普通人不应为了拍摄视频或与车主争执而耽误报警，更不应在缺乏紧迫危险时随意破坏车辆。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只有把抽象的警告转化为具体的场景，公众才更有可能改变判断。宠物店、兽医诊所、停车场、购物中心和公园也可以承担更多的提醒责任。高温警报期间，在入口、缴费机和停车区域设置醒目标识，可能比事后发布新闻更加直接。导航软件和天气应用也可以在极端高温时推送车辆安全提示。对于经常运输多只动物的人员或者是机构来说，则应有更严格的通风、温控和途中检查的要求。此次事件呢，涉及一辆厢式货车和七只狗，而不是普通家庭带一只宠物短暂停车。多只动物被集中在封闭空间中，意味着风险和责任都更高。调查需要确认车辆是否具备通风设备，动物被留置了多长时间，是否有水，车主是否从事繁殖、运输或者寄养活动，以及过去是否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这些事实将决定案件处于判断失误、严重疏忽，还是可能涉及更系统性的动物照护问题。警方尚未确认车主的身份，因此现在不宜预设其动机，也不能在调查完成前认定其具体的罪责。但不预判并不意味着淡化行为的机制。无论车主是临时离开、低估温度，还是存在其他原因，把无法自行逃离的动物留在爆量的车辆内，都造成了可预见的重大风险。法律在判断责任时，通常不仅关注是否已经死亡或者是受伤，也会考虑行为是否把动物置于明显的危险之中。判断一座城市是否真正的重视动物福利呢？不能只看它是否拥有收容所和救援组织，也要看社会是否把动物视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生命，而不是可以被随意留在车辆、后院或其他危险环境中的私人财物。七只狗最终平安获救，是这起结果中最好的结果。更有意义的结果，则是让更多人不再把几分钟留条窗缝或外面没有那么热当作可以冒险的理由。那么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Coco。 我们来继续收听下一条新闻。雷尼尔山落石致一死三伤，贝尔维尤的华人遇难。华盛顿州雷尼尔山周日凌晨发生落石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事故发生在通往山顶最热门的登山路线之一 Disappointment Cleaver。当时两支无向导的登山队共六名登山者正在攀登，突遇落石袭击。据雷尼尔山国家公园介绍，事故发生于周日的凌晨3:30，地点位于海拔约11600英尺，约3536米。其中一名登山者伤势严重，由直升机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另外两人受轻伤。皮尔县法院办公室证实，44岁的贝尔维尤居民戴洪臣多处钝器伤，不幸身亡。其余登山者均未聘请专业的向导，

0: 事故发生后，被救援人员协助返回 Camp Muir 营地，随后搭乘直升机前往国家公园提基坪接受进一步的医疗检查和治疗。Disappointment Cliver 是北美最受高欢迎的高山向导攀登路线之一，每年能够吸引数千名登山者挑战雷尼尔山，但只有约一半人能够成功登顶。这条路线过去也曾发生过致命事故。2022年8月，一名加拿大登山者在下山的途中坠落身亡。此次事故发生后，今年雷尼尔山的登山死亡人数已增至3人。今年1月，两名登山者在雷尼尔山 Wilson Glacier 区域攀登时遇难。国家公园再次提醒，雷尼尔山的海拔、地形复杂、天气和落石等自然风险始终存在，登山者应充分地评估风险，做好安全准备。雷尼尔山再次发生致命事故，令人惋惜的不只是又一名登山者失去生命，更因为这起事故提醒人们，高山运动最大的危险。往往不是来自于个人的能力不足，而是来自于那些即使是经验丰富、装备齐全，也完全无法控制的自然风险。落石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种。对于很多生活在西雅图或者贝尔维尤地区的人来说，雷尼尔山既是城市天际线的一部分，也是许多人心中的终极挑战。每到夏季，大量登山爱好者都会利用天气窗口攀登山顶，其中Disappointment Cliver 更是最热门的路线之一。由于每年都有大量的登顶成功的照片和视频，人们容易形成一种错觉，认为这条路线已经足够成熟、安全，只要做好准备就能够顺利完成攀登。事实确实如此，但热门路线并不意味着低风险。雷尼尔山的本质仍是一座海拔超过1.4万英尺的冰川火山，无论登山路线经过多少年的开发。也无论有多少向导带队，它都不会因为游客的增多而改变自然规律。冰川是持续移动，岩石不断风化，昼夜温差影响岩体的稳定。夏季的融冰更会增加落石的发生概率。登山者能够规划时间、选择装备，却无法决定哪块岩石会在什么时候松动。此次事件发生在凌晨的3:30左右，也说明很多风险并不会因为选择夜间攀登而完全消失。事实上，大多数的雷尼尔登山行动目前都会选择凌晨甚至午夜出发，原因正是为了利用低温让冰雪更加稳定，同时呢尽量避开下午天气变化。然而，即使是采取了这些行业公认的安全策略，落石依然可能发生，因为它不仅受到温度的影响，还可能会受到长期的冻融循环、地形结构以及前方队伍活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这也是高山运动与很多其他户外运动的最大不同。在城市里，人们往往相信，只要遵守规则、认真准备，就能够把风险降到很低。而在高山环境中，即便所有的准备都做到位，也依然存在无法彻底消失的客观风险。专业登山界一直强调一句话：风险可以降低，但不能归零。真正成熟的登山文化，不是承诺绝对安全。而是充分理解这种不确定性，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理性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事故涉及的是2支无向导的登山队。这里需要避免一种简单化的理解，并不是说没有聘请向导就一定意味着准备不足或者决策错误。事实上，雷尼尔山允许具备相应经验和能力的登山者自主攀登，每年都有不少经验丰富的队伍成功完成登顶。很多无向导队伍队员本身呢，也拥有丰富的冰雪攀登经验，也接受过绳索自救、冰裂缝救援等专业训练。但与此同时，无向导意味着整个风险评估、路线判断、天气决策以及紧急处置都必须依靠队伍自身完成。专业向导的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带路，他们长期活跃于雷尼尔山，对当天的雪况、冰裂缝变化。落石活跃区域以及天气趋势都有更丰富的现场经验，同时他们接受过系统的高山救援培训，在事故发生后的组织能力通常也更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有向导就不会发生事故。过去几年，全球许多著名的高山同样发生过向导带队期间的致命事故，因为自然风险最终仍然无法完全避免。因此，这次事件真正引发讨论的不应是谁的带队。 而是每一位登山者是否真正能够理解自己面对的风险。在近年来啊，随着户外运动快速发展，越来越多人开始挑战高海拔的登山，社交媒体上的壮丽风景、登顶照片以及成功故事，激励了更多的人走进山野。这本身是一件积极的事情，但与此同时，人们看到的往往更多是成功，而不是那些没有登顶、主动撤退，甚至发生的事故的经历。事实上，在专业的登山圈里，主动放弃登顶常常被认为是一种成熟的判断，而不是失败。雷尼尔山每年只有约一半的登山者能够成功登顶，这个数字本身就说明很多人最终会因为天气、体力、路线状况或者安全考虑选择折返。这不是能力不足，而是高山运动的一部分。真正优秀的登山者并不是每次都站上山顶，而是能够一次次的安全回家。此次事故发生后呢，今年雷尼尔死亡人数已经达到3人，也再次提醒人们，高山事故往往具有累积性。每起事故原因可能不同，有的是坠落，有的是雪崩，有的是落石，也有可能涉及高原反应、天气突变或者冰裂缝，但共同点都是高山环境始终充满不可预测的因素。因此，每一次的事故调查都不仅仅为了还原经过，更重要的是帮助后来者了解哪些风险可以避免，哪些风险只能尽量降低。另一方面，这起事故也让人们看到了高山救援体系的重要性。事故发生后呢，国家公园迅速组织救援，受伤者由直升机送医，其余队员呢也被安全地转移至了 Camp Muir，在送机停机坪接受检查。从事故发生到完成大规模的救援，需要国家公园的巡逻员、直升机机组、医疗人员以及地面救援力量的共同配合。对于海拔超过3500米、地形复杂的山区来说，这样的救援本身就充满挑战。事实上，高山救援一直以来都是成本最高、风险最大的公共服务之一。对于西雅图地区而言，雷尼尔山既是一座自然地标，也是一项公共资源。每年大量的游客、登山者来到这里，为当地旅游经济带来收益，也推动了户外文化的发展。但随着参加人数的增加，如何平衡开放与安全也成为了国家公园长期面对的问题。是否进一步增强登山教育、完善天气信息发布、优化许可制度、增加高风险区域提示，这些都值得持续讨论。所以呢，在登顶这项运动本身是一项非常值得大家鼓励的运动，也是大家亲近自然的一项非常值得提倡的一项运动。但要如何的避免危险，提高自身的认知，往往非常重要。所以在经过一项运动之前，充分的学习相关的知识，并做出合理的信息判断，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户外爱好者们，及时的收看天气信息，以及做出相对的一些，信息查阅以及决策，相当重要。那么以上便是关于这篇信息的所有内容，我们来继续收听下一篇新闻。
1: 好的，谢谢 Coco。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下一条新闻：西雅图2岁唐氏男童浴缸溺亡，母亲被控一级过失杀人。西雅图一名25岁的母亲因涉嫌将患有唐氏综合症的2岁儿子独自留在浴缸中，导致孩子溺水身亡，已被金县检察官以一级过失杀人罪起诉。根据检方文件，案发于7月9日晚，警方和消防人员接到911报警后，赶到 Northgate 一处公寓。发现男童已无呼吸，急救人员实施心肺复苏后，将其送往西雅图儿童医院。但孩子因溺水造成的严重脑损伤，于7月11日不幸去世。调查显示，这名男童患有唐氏综合症，身体及发育严重迟缓，无法独立爬行、行走或坐立。检方称，这名母亲将孩子脸朝下放入浴缸，并打开水龙头，随后离开浴室照顾另外2名年幼子女。他最初称离开约3至6分钟，但警方现场实验显示，浴缸水位升至发现孩子时的高度约需14分钟，认为孩子独自在浴缸中的时间可能更长。调查人员还表示，这名母亲承认知道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浴缸内。案发期间，她还涉嫌违反家庭暴力保护令，与孩子父亲保持电话联系。目前，警方要求维持100万美元保释金，并申请电子监控，禁止接触未成年人，禁止持有枪支及未经许可离开华盛顿州等限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那么，这起案件最沉重的地方，不只是一个两岁孩子在家中失去生命，而是悲剧发生在一个本应最安全、最日常的照护环境里。浴缸、洗澡和照看年幼的子女，几乎是每个家庭都会经历的生活环节。但对于无法独立作息、行动和自救的残障幼儿来说，几分钟的无人看护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案件因此不仅涉及一名母亲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也触及儿童照护、残障家庭支持和公共制度预防失效等更复杂的问题。检方选择以一级过失杀人罪起诉，说明司法机关认为这不是普通的意外，而是可能存在对重大且可预见风险的严重忽视。法律上的过失杀人通常不同于故意伤害或谋杀。其核心不在于行为人是否希望死亡结果发生，而在于其行为是否明显偏离一个合理照护者应当遵守的基本标准，并最终导致他人死亡。在这起案件中，最关键的法律问题可能包括：孩子的身体和发育状况是否意味着他需要持续近距离的照看？母亲是否明确知道不能将其单独留在浴缸中？他离开了多长时间？以及现场证据是否与其最初陈述一致？检方所强调的并不是一次难以预见的突然事故，而是一个成年人明知幼儿缺乏自救能力，却仍将其置于高度危险环境中的行为。但案件仍处于司法审理阶段，检方文件只代表控方的指控和证据判断，不等同于法院已经认定全部事实。被告有权获得辩护、时间测算。现场实验、供述内容以及因果关系都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检验。公众对于儿童死亡感到愤怒和痛心，却不应在审判完成前用网络情绪代替法律程序。那么与此同时呢，也不能因为这名母亲当时还要照顾另外两名年幼的子女，就把悲剧简单解释为忙不过来。照顾多个孩子确实可能使成年人疲惫、分心，甚至失去判断力。但浴缸中的幼儿必须始终处于成人直接看护之下，这是最基础的安全要求。特别是当孩子患有唐氏综合症，无法独立坐稳、移动或离开危险位置时，照护责任只会更高，而不会因为家庭压力而降低。这起案件最容易引发的争议是，人们应当把它理解为个人失责，还是社会支持不足造成的家庭悲剧？事实上，两者并不矛盾。一个照护者可能需要为具体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同时社会也有必要追问这个家庭此前是否获得了足够的残障儿童服务，母亲是否长期独自承担多名幼儿的照护，她是否有稳定的托育、喘息照护、医疗协调或家庭支持，相关机构此前是否已经接触过这个家庭，并识别出潜在风险。养育一个有严重发育迟缓的孩子，需要投入的精力远超过普通育儿。日常生活中的洗澡、进食、移动和睡眠都有可能需要持续协助。照护者不仅要应对孩子的医疗和康复需求，还可能同时面对经济压力、就业困难和社会孤立。如果家中还有其他年幼子女，长期负荷很容易累积成危险状态。所谓的喘息照护，就是由受过训练的人员在一定时间内接替家庭成员照顾残障儿童，让主要照护者能够休息、处理事务或照顾其他孩子。这类服务呢，听起来不像急诊室或者警察那样的紧迫，却可能在悲剧发生前发挥更关键的作用。一个长期缺乏睡眠、没有替代照护者的家长，更容易出现注意力下降和错误判断。提供支持并不是免除父母责任，而是承认照护能力也存在现实极限。但社会支持的讨论不能被用来淡化儿童所承受的风险。孩子，尤其是无法表达和保护自己的残障儿童，对成年人具有完全依赖的关系。正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拒绝危险、离开浴缸或主动求救，法律才对监护人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家庭内部发生的疏忽，不能因为属于私人生活就被忽视。残障儿童在家庭事故、虐待和照护不足中，往往更加脆弱。一方面， 他们可能需要更复杂的医疗与生活照护。另一方面，他们表达不适、描述经历或寻求帮助的能力可能有限。普通儿童能够避开的风险，对他们来说可能更加致命。因此，儿童福利机构、医疗人员和社会服务部门在接触这类家庭时，不能只关注诊断和康复，也应该持续评估照护环境是否安全。浴缸溺水尤其体现了风险认知与现实危险之间的差距。很多人会把溺水联想到游泳池、湖泊和海滩，却低估家庭浴室中的少量积水。幼儿的身体控制能力有限，一旦失去平衡，都可能无法自行恢复正常姿势。对于无法独立坐立的孩子，危险程度更高。成人离开浴室接电话、拿毛巾或照顾另一个孩子，看似只是短暂中断，实际上已经失去最重要的安全屏障。因此呢，儿童安全宣传不能只重复注意看护，而应建立更具体的行为规则。幼儿进入浴缸后，照护者必须保持在伸手可及的范围内。需要离开时，应先把孩子带出浴室，不能依赖年长儿童代为照看。浴缸座椅、玩具或潜水都不能取代成人监护。明确规则比"我很快回来"之类的主观判断更加的可靠。那么，检方提到呢，母亲所说的离开时间与警方通过水位进行的现场实验存在差异，这一细节可能成为案件的重要证据，因为它关系到行为持续时间和陈述的可信度。但任何模拟实验都有条件性限制，例如水压、排水情况、浴缸状态和实验方法是否与事发时完全一致，都需要有专业人员进行说明。法院最终应根据完整的证据判断，而不是只凭一个时间数字形成结论。那么，媒体报道这个悲剧时，应该也避免把唐氏综合症仅仅作为强化冲击力的标签。孩子的残障状况与案件风险之间相关，因为它影响其坐立、移动和自救能力。但他首先是一个应当获得尊严和保护的儿童，而不是一个用来制造情绪的医学身份。对残障者的报道应说明其具体的照护需要，同时避免把残障本身描述成家庭悲剧的根源。那么，只有当这些环节在事故发生前真正连接起来，类似案件才不会一次次在法庭上被追问，却在家庭中重复的发生。那么，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Coco。我们来继续收听下一条新闻：西雅图知名水上飞机坠毁，机上11人奇迹生还。一架从西雅图飞往华盛顿州圣胡安群岛罗什港的 Canmore Air 水上飞机，周四即7月24号傍晚，在 Susia Island 附近紧急迫降后起火坠毁，机上11人全部获救，其中4人受伤，1人伤势危重。根据 Canmore Air 和美国海岸警卫队消息，这架水上飞机于下午4时33分从西雅图联合湖起飞，原计划飞往罗什港。飞机在下午5时15分左右于 Susia Island 附近的 Shallow Bay 实施紧急迫降，最后起火燃烧。 现场的视频和照片显示，飞机残骸散落于海面和岩石上，现场升起大量黑烟。KMOL 表示，事故共造成四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两名伤者还被送往贝林厄姆的医疗机构救治，另外两人则被送往西雅图的 Harborview 医疗中心。圣胡安县警长办公室表示，伤者伤势包括头部受伤、骨折和撕裂伤。事故发生时，当地正有雷暴经过。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当时阵风时速约12至20英里，能见度约10英里，天气状况可能会对飞行造成影响。根据 Flight Radar 24飞行轨迹数据，飞机起飞后绕行 Orcas Island，在 Warden Island 以北突然进行了近180度转弯，随后迅速下降，最终坠毁在 Susie Island 附近海域。KMOL 已启动紧急的应变程序，并表示目前不会对事故原因做出推测。公司首席执行官 David Goodgale 在声明中表示，庆幸机上所有人员都已找到。目前最重要的是确保乘客和飞行员获得必要的医疗照顾与支持。KMOL 总部位于华盛顿州的 Kenmore，并在西雅图联合湖设有运营基地，是美国最大的水上飞机运营商，每年运送超过9万名乘客。航线覆盖太平洋西北地区及加拿大45个以上的目的地。此次失事呢，DHS-3 Otter 是该公司机队中载客量最大的机型，可搭载10名乘客，主要直飞圣胡安群岛、维多利亚等短途航线。水上飞机是西雅图夏季的重要交通工具，每年都有数百架次往返联合湖、华盛顿湖与周边岛屿。不过，近年来也发生过严重的事故。2022年9月，一架 Friday Harbor Seaplane 水上飞机在 Whidbey Island 附近坠毁，机上10人全部遇难。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后来认定，事故原因是飞机操纵系统连接部件断裂。目前，此次 KMOL 坠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这起事故的原因呢，之所以令人震惊，并不仅仅是因为一架水上飞机迫降和坠毁，更因为机上的11人最终全部生还。在航空事故中，全部获救通常会被称为奇迹，但如果只用奇迹来解释结果，就会忽略真正值得分析的因素。飞行员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处置、乘客撤离速度、附近的救援力量的响应，以及水上迫降环境本身所带来的特殊生存机会。幸运确实存在，但航空安全不能建立在幸运之上。事故之后最重要的工作是把这次事故背后的有效环节和飞机失事的技术原因分别查清。KMOL 的水上飞机长期穿梭于西雅图市区、圣胡安群岛和加拿大的沿岸城市之间，对游客而言，它是一种具有太平洋特色的旅行体验。对于岛屿居民和商业运营者而言，它又是连接偏远社区与大城市的重要交通方式。正因为这种飞行已经成为了当地夏季生活的一部分，公众很容易把它视为普通的短途航班，而忽视了水上飞机所面临的飞行条件与大型客机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类航班呢，通常飞行高度较低，航程较短，起降地点又可能受到岛屿地形、海面的风浪、低云、雷暴和局部能见度变化所影响。水上飞机没有传统机场那样完整的跑道、仪表着陆和地面的消防体系，飞行员呢需要同时判断水中空气和水面状况。水面看似宽阔，却可能受到风向、浪高、船只、礁石和漂浮物影响。一次紧急迫降能否成功，不只取决于飞机能否接触水面，也取决于接触的角度、速度、机体完整性，以及最终停在哪里。此次飞机在 Shallow Bay 附近紧急迫降后起火，残骸散落在海面和岩石区域，说明迫降过程仍然具有很强的冲击。四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机，也说明全员生还不能被理解为事后火火轻微。对于伤者及其家属而言，接下来可能会面临手术、康复、心理创伤和长期医疗问题。公众在庆幸无人死亡的同时，也应避免把这起事件过早地包装成一个轻松的奇迹事故。从已有的信息来看，飞机在飞行途中突然大角度转弯并迅速下降，这其实通常意味着机组遭到了需要立即改变计划的异常情况。但这种轨迹本身并不能直接说明事故原因， 飞行员可能会因为机械故障返航，也可能因为天气、能见度、发动机状态或其他飞行安全因素寻找迫降地点。飞行追踪网站提供的是位置、高度和速度等有限数据，不能显示驾驶舱内发生了什么，更不能替代飞行记录、残骸检查和飞行员证词等。事故发生时有雷暴经过，这自然会成为调查的重点。但当时有雷暴，并不等于雷暴就是事故原因。天气可能是直接的触发因素，也可能只是增加了飞行难度，甚至最终调查可能发现事故与天气也没有决定性的关系。航空事故调查最忌讳用一个显眼的因素过早解释所有问题，天气、机械维护、人为决策和运行制度往往相互作用，很少能够仅凭照片或航迹图得出简单的结论。雷暴对于小型飞机的威胁确实不容低估，它可能会伴随着突然增强的阵风、垂直气流、降水和局部能见度下降。与大型的客机相比，小型水上飞机质量较轻，对气流变化更加敏感。航线呢，又可能接近岛屿和复杂的海岸地形，即使气象站记录的平均风速并不极端，飞行区域内的局部天气也可能会出现快速变化。因此，调查人员需要核对飞行前的天气简报、实时的气象信息、飞行员与调度部门的沟通记录，以及航线附近是否存在需要绕飞的天气单元。如果天气最终被认为是相关因素，问题也不应该只落在飞行员个人判断上。商业的航空运营中，飞行安全是由多层制度共同保障的。航空公司如何制定天气的最低标准，调度人员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信息，飞行员是否能够面临按时完成航班的运营压力，机队是否配备适合的气象设备，这些都应该纳入调查。把事故完全解释为一名飞行员的判断失误，有时会掩盖更深层的组织问题。同样，飞机本身的机械状况也必须受到严格的调查。DHSI Alter 是一种使用历史较长，在偏远地区和水上运输中广泛应用的机型。成熟的机型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航空器呢，会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需要持续检查结构疲劳、控制系统、发动机、燃油系统和改装部件。老机型往往经历过发动机更换、航电升级和其他的技术改装。调查人员也需要确认所有系统是否符合所有适航要求，维护记录是否完整。近期是否出现过异常？所以此次十一人群被调查尤其值得调查撤离过程。然后呢，再加上水上迫降的危险并不在撞击结束时终止，乘客同样会面临燃油泄漏、水灾、火灾、低温海水、机体下沉和附近的礁石。圣胡安群岛下级海面看似平静，但水温可能会使落水者迅速失去体力。因此，救生衣是否会取得？使用客是否在起飞前接受充分的说明，救援船只和直升机多远能够抵达，都直接影响生存的概率。那么，这次事故证明，在航空领域，幸运可以挽救一次危机，但却不能成为安全政策。十一人的获救让这场灾难避免了最坏的结果，也给监管机构和运营商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调查机会。能否把此次的险情转化为更严格的维护、更审慎的天气决策、更有效的撤离设计和更透明的行业监督，才是对伤者、乘客以及未来所有搭乘水上飞机的人的最重要的交代。那么，以上便是关于所有关于这篇事故的报道和相关的推测。本期观察呢，将会进一步的为大家及时的更新此次事件发生的原因。
1: 好的，接下来进入本周的最后一条新闻：西雅图公立学校全民免费校餐计划或推迟一年。西雅图市长凯迪·威尔逊提出的全市公立学校学生免费早餐和午餐计划，预计将无法按原定时间在2026到2027学年启动。7月22日，西雅图市议会委员以6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一项修正案，建议将全民免费校餐计划推迟至2027到2028学年实施，同时先推出针对低收入家庭学生的食品补助计划。该修正案仍需在下周提交市议会全体会议进行最终表决。根据修正案，在免费校餐全面实施起，符合收入条件的学生将可获得食品补助券，用于周末和学校假期购买食物，以帮助低收入家庭缓解食品支出压力。这时，延期的议员表示，此举主要出于财政稳定性的考虑。因为该计划未来部分资金来源依赖于华盛顿州新通过的高收入者所得税，但该税目前正面临 废除倡议和法律挑战，资金来源存在不确定性。但市议会主席乔伊霍林斯沃斯表示，他支持免费校餐的理念，但希望先建立一个长期可持续的资金体系，而不是仓促实施。对此，市长威尔逊表示，对计划被推迟一年感到失望，但尊重市议会的决定，并将与市议会、西雅图公立学校及相关部门合作，在2026年启动新的食品援助项目，为2027年全面实施免费校餐做好准备。按照威尔逊原先的提出的方案，全民免费校餐前两年的经费将来自选民去年通过的13亿美元教育相关房产税征收计划，之后再转由州政府高收入者所得税提供长期资金支持。目前，西雅图公立学区106所学校中，约有一半已经实行全体学生免费早餐和午餐。新计划原本希望将免费校餐扩大到所有学校，让每位学生无需申请即可享用免费餐食。反对延期的议员和教育工作者认为，全民的免费校餐不仅能够减少学生因申请补助产生的羞耻感，也能提高课堂专注力和学习表现。而收入审核及发放补助券的方式可能增加低收入家庭的申请负担，影响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及时获得支持。不过，提出修正案的议员迪昂娜·福斯特表示，延期并不会影响最需要帮助的学生，因为他们仍可通过食品补助券获得援助，同时还能在学校放假期间获得额外的食品支持，更精准地将资源投入最有需要的家庭。除校餐计划外，委员会当天还通过另一项修正案，决定推迟西雅图学前教育项目补助券试点计划的实行时间，并批准了教育专项税实施方案中的多项调整。那么，西雅图全民免费校餐的计划可能推迟一年，表面上呢是一场关于预算安排和安排实施时间之间的一个争论，但它实际上呢却反映了地方公共政策中最常见也最难解决的矛盾。一项得到广泛认同的社会福利计划，是否应该在资金来源尚不完全稳定时尽快启动，还是应当先等待财政基础更加明确，再追求长期覆盖？几乎没有人公开反对让学生获得充足稳定的早餐和午餐。建议的核心不是目标，而是路径。市长希望在2026至2027学年把免费校餐扩大到所有公立学校。市议会多数成员则倾向于把全面实施推迟到下一学年，并先向低收入家庭提供食品补助。双方都声称是在保护学生，只是对构成更负责任的保护有不同的判断。支持延期者强调财政可持续性，这一担忧并非没有依据。公共项目最忌讳的是在启动初期广泛承诺，几年后却因为资金中断而削减服务。免费校餐呢，一旦成为全体学生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就很难在未来轻易撤回。家长会据此调整家庭支出，学校会重新安排厨房、采购和人员，学生呢也会形成稳定的预期。如果长期资金依赖一项仍面临法律挑战和废除倡议的州税收，那么市议会要求预先评估风险，属于正常的财政监督。但是财政的谨慎呢，也不能被自动等同于政策纯熟。很多社会项目之所以长期无法落地，正是因为决策者总能找到一个尚未解决的不确定因素。税收可能被挑战，经济可能放缓，成本可能上升，未来议会也可能改变优先顺序。如果所有风险都必须在实施前彻底消失，那么许多公共政策永远不会开始。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资金是否存在不确定性，而是这种不确定性是否已经高到足以推迟计划，以及城市是否拥有其他过渡性资金的工具。按照原方案，最初两年的经费来自已经获得选民支持的教育相关房产税，长期资金才计划转向州政府高收入者所得税。这意味着计划并非在启动当天就完全依赖有争议的薪水。市议会需要说明为什么前两年的过渡安排仍不足以支撑按时启动，以及一年延期究竟能够解决哪些具体问题。如果延期只是把政治困难推向未来，而不是用来建立备用资金、完成成本测算和明确责任，那么一年之后，城市可能面对完全相同的争议。相反， 如果这一年能够被用于制定多套财政方案，包括税收失效时的替代来源、成本上升时的调整机制，以及市政府与学区之间的分担比例，那么延期才具有实际价值。全民免费校餐的意义也不能只用多少低收入学生获得帮助来衡量，它与传统的收入审核型福利存在根本区别。传统模式把资源集中于符合条件的人，理论上更节省财政。全民模式则把校餐视为教育体系的一部分，与课桌、教材与校车一样，不要求学生先证明家庭贫困。这种设计的重要性在于儿童没有能力决定家庭收入，也不应在学校因为父母的经济状况而被区别对待。需要申请、审核和出示资格的制度常常会产生漏领的现象。有些家庭不了解规则，有些家庭语言能力有限，有些人的收入刚好超过门槛，但生活仍然困难。还有一些家长因为身份、隐私或羞耻感而不愿申请。最终，制度账面上实现了精准，现实中却可能把一部分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排除在外。学校呢，是一个高度可见的社会环境，谁排在哪条队伍，谁使用补助账户，谁经常不吃午餐，同学之间很容易察觉。即使学校努力保护隐私，儿童仍可能感受到差异。全民免费校餐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把吃饭从福利标签转变为日常服务，减少学生因家庭贫困而产生的尴尬。这种去污名化的作用很难在传统的财政分析中量化，却可能直接影响学生是否愿意使用服务。一项帮助计划如果因为申请程序和社会压力而降低参与率，那么即使它的单位成本较低，也未必有效。公共政策呢，不能只看每一美元是否投向最贫困的人，还要看这些资源是否能够被他们真正的所使用。那么以上新闻内容呢，是由米娅和 Coco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0: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日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1: 下周再见。
5: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声声有情
8: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7: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8: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7: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8: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9: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0: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0: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雅娟说财税。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美国著名注册会计师红信财税规划集团创始人和合伙人、华盛顿大学保守商学院董事刘亚娟总裁 Susan 刘来和我们分享2026年税务新变化与下半年的规划。虽然刘总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我在这里还是想简单介绍一下。刘总是凤凰卫视的特约税务专家，曾任美国美林证券总部高级财务顾问，拥有逾20年任世界500强企业的财税顾问的经验，在中美税务、公司架构、退休计划和遗产规划方面呢，拥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欢迎刘总。
12: Jennifer 你好。
11: 刘总，时间过得非常快哦，一转眼2026年呢已经进入下半年了。很多家庭呢开始发现今年的这个税务的规划已经不只是少缴一点税这么简单。那一方面呢，联邦税制加入了新的扣除、新的账户的安排以及新的跨境税务规划。 规则。那另一方面呢 ，IRS 的资料对比呢，州税变化的和小生意合规要求呢，也变得越来越细啊。那刘总能不能从2026年的最新税务变化出发，帮大家把下半年最重要的规划重点梳理清楚呢？我们可以先从大家最关心的个人所得税说起。2026年联邦个人所得税的整体方向是什么？普通家庭最应该关注哪些变化呢？
12: 好的 Jennifer， 那总体上呢，不是简单的全面加税或者是全面减税，而是呢原有低税率这个框架呢就是一直在延续，同时呢增加了一批永久规则和临时的优惠。那么我就分几点来说。那第一呢是个人所得税仍维持在10%、12%、22%、24%、32%、35%、37%这七个档次。那么2026年呢，标准的扣除额呢，那这个是大家很关心的，就是 standard deduction 哈，那个单身呢是16,100美元，户主是24,150美元，那么夫妻合报呢是32,200美元。那是否采用这个 standard deduction 还是要 itemize 的，就是比如说房贷利息啊、州啊、地税啊、慈善捐赠这些逐渐扣减，那要你要做一个优化，看看哪个比较合算。那个这照片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2026年的美国的联邦个人所得税。那第二呢，就是大而美丽法案，那么讲2025年起呢，就是 SALT 这个州税、房产税还有地方税原来的总和呢，它有一个限制，原来是$10,000，现在提高到$40,000。这个就是但是高收入家庭呢它有一些递减哈，这个得大家注意一些那么因为这 SALT 呢它是这个提高了$30,000呢，那这样的话就是对于加州啊、华州啊、纽约州啊这样房地产税比较高的家庭来说是有明显好处的。原来你看只有$10,000抵扣，现在40,000嘛，就多了30,000，这个税改大家是还是很开心的。
11: 那刘总，税率呢没有突然的跳高，是不是就不用做年终的规划了呢？
12: 其实恰恰相反哈，税率稳定以后呢，更应该通过收入和扣除的时间安排来管理结果。那下半年呢，第一件事儿，就是大家进行全年收入预测，并且看一下就是你的预缴税是不是交够了。比如说，你可以把工资啊，还有1099呀，公司，比如说你的利润呀、租金呐、就是等等吧，这些收入呢，就是放到一起预算一下你的个人所得税，还有你的公司的税是不是预缴税交够了啊？那么因为要是没有交够的话，明年的报税的时候呢是有一个罚款的。那第二呢，就是检查一下你的 401k、traditional IRA、还有 Roth IRA 还有 Sub IRA、Solo 401k， 这些都是退休账户。我也经常和大家说哈，就是美国这个退休账户，就是政府给你一个延税的一个税务福利，还是大家还是要用的。那么不同的账户呢，它的设立的就是截止日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的话你要和你的税务师要看一下是不是截止日期已经过了还有没有就是机会现在减利。那么第三呢，就是管理好这个资本利得，并评估一下就是你今年的话就是税收会多少，会不会有一些资本利得的亏损，就减你一下资本利得的这个收入，这个的话都是要提前做一下规划。还有呢就是 wash sale， 你要我们就是每年我报税的时候都能看到有的各客户呢，其实就是炒股票的时候是损失了一些钱，但是呢他不知道美国的这个炒股的规则，所以呢他的就是他的亏损呢就是税务局他不承认，所以即使你赚钱了，你这个亏损呢他也不给你抵扣，所以其实是损失了一些这个，你就多交了一些税嘛，其实是很不合算的。
11: 是的。那华盛顿州2026年的州税变化对高净值家庭又意味着什么呢？
12: Jennifer，可能你也听说了，就是华盛顿州的是 millionaire tax，
11: 是
12: 华
11: 的。
12: 州呢从二零二八年开始，那么还有2年哈，对超过100万美元的收入呢，它的部分要征收9.9%的这个 millionaire tax，哈哈，这个的话，华
11: 对
12: 盛
11: 的。
12: 顿州就本来是不应该有这个 income tax 的。
11: 嗯。
12: 啊，现在你看这个 millionaire tax，那么就是华盛顿州不是还有一个 capital gain tax 吗？capital gain tax 是2022年就开始征收了，所以大家就是你炒股票的话，你有好多盈利的话，这个的话你要跟你的会计师说你没有漏报华盛顿州的就是 capital gain tax。我发现有一些客户的话就是根本都不知道，他们就漏报了，然后过来找我们，我们进行这个补报。因为华盛顿州的这capital gain tax 呢，要是没有报呢，就是他有罚款是很厉害的，每迟交一个月，就是他罚金呢是你应该交税款的5%，最高是达到25%。那么比如说就是如果你没有申报，从2022年你都没有申报的话呢，比如说一年你漏报了10万。那么罚款最高可以是25,000。如果说100万的话，你被罚25万，还有一些叠加这个利息，这个
11: 是
12: 是
11: 的。
12: 非常非常这个厉害的。所以你要是有 capital gain tax 的话，应该申报；没有申报的话，一定立刻找你的会计师，进行补报。
11: 是的，那也就是说，今后评估华州的税务的环境呢，不能只看它有没有传统的州个人所得税，还要结合家庭未来的收入结构，对吗？
12: 对这个的话，就是你如果收入没有100万以上的话，那 millionaire tax 那也就不会对你的家庭产生影响。所以呢，这个的话是因人而异的。如果说你预测2028年的时候，你的这个收入就很高的话，可能你会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啊？是不是？你看，像那个加州的话，不就是它有 billionaire tax 吗？好几个 billionaire 他就搬家了。
11: 是的，那除了收入和资本利得税，高净值家庭还需要关注财富传承的风险。那最近网上呢有一条女儿继承父母的1400万元的房产，却被疏估要求分走75%的新闻呢，也很值得美国华人家庭参考。那刘总，这个案例对美国华人家庭有什么提醒呢？
12: 其实呢，这个案件呢是发生在中国哈，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小了，就是国内的这个故事一下就传到美国这边来了哈。那么就是中国的继承法和美国的继承法呢还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也说明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啊，你没有清晰的这个遗嘱啊，或者是传承机构，传承这个结构啊，那么法律会替你决定谁继承，何时继承啊。这个的话，你看在案例中，独生女原以为，也是父母的房子。那父亲去世以后呢，他就应该继承全部的这个房产。可谁想到呢，姑姑出来要一份，对不对？那么就是判定以后呢，即使他没有取得他也所要求的75%，但是呢，也被分割了一部分。那女儿呢，要进行起诉啊，这个时间和精神上的这个伤害，其实也是蛮大的。所以呢，其实在美国呢也是发生这种情况，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如说你有一个合法的遗嘱，那么呢在遗嘱里边呢可以告诉谁继承，但是遗嘱呢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呢，它是需要法庭验证的，那法庭验证呢也是有纠纷，比如说这个就是比如说好几个孩子，那给比如说给女儿60%，给儿子留40%，可能儿子就不高兴了，那就拆了一句这个遗嘱是真是假，对不对？
11: 是的，
12: 经常也发生这种事情嘛。所以为什么就是说遗嘱的话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工具，就是说信托比遗嘱要好。信托的话，因为信托你建立的时候就是经过certified 的了，就政府它验证了，所以就不需要这个法庭再进行验证。 基本上你的信托里边你说给谁就给谁的，你不需要验证的，就不会引起这个法律纠纷的。所以我就说，你在传承这方面呢，你不做规划呢，其实你的钱不知道给谁了，对
11: 是的，
12: 吧？那这个
11: 是的，
12: 就是嘛，
11: 没错。那刘总从2026年起呢，持有海外控股公司的美国税务居民，税负和申报又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12: 这个呢，这个就是如果说你是有绿卡了，或者是公民，然后你在美国之外呢是有公司，而且这个就是美国人控股呢达到50%以上，那么就是你叫海外控股公司，就是美国海外控股公司。那么在要理解2026年的变化呢，你可以回顾一个背景，就是2017年呢，川普税改以前呢，就说很多美国税务居民是通过个人名义持有海外控股公司的。那常理解的话，只要海外控股公司没有真正把利润分红到个人名下，那么美国税务呢影响通常不会马上发生的。那对于很多正常经营型的海外公司来说，利润留在海外公司内部，过去往往呢有一定的递延的空间，对不对？好多公司都这样做。那么这套规则呢，就是在2017年的税改呢就已经变了。那么就叫一个标题 tax 产生了，就是说你在海外的控股公司没有分红，那你的收入可能也要在美国交税，那么它叫标题 tax。那2026年呢，它又有一个改革，就把这标题 tax 呢改名了，它叫 net CFC tested income，就中文呢可以叫做净受控外国公司测试所得。那为了就是大家都习惯叫标题 tax，我也就说一下这个标题 tax 的它这个核心吧。就这个呢，就是你即使没有分红的话，你海外公司有利润，那么你也要可能就因为它有一个计算公式嘛，也比较复杂，在这里我就不说了。就你可能在美国也要交税，就是要改变一下，不分红不交税，其实不是的。而
11: 那也
12: 且这个
11: 就是，
12: 的话，对Jennifer，这个的话，你漏报的话，一个海外公司的话，就是你如果这个 guilty tax 你应该报，你没报的话，它是有罚款的，
11: 原
12: 对，
11: 来
12: 它
11: 如
12: 是有罚利息罚款，
11: 此，
12: 对，你一个海外公司如果报的不完整的话，它有1万美金的罚款。
11: 是这样，那也就是说，海外公司没有分红，并不代表美国的股东就可以等到收钱后。以后再考虑美国税，是吗？
12: 不是，就是这个观念，就是从过去的分红时再考虑税务问题，其实已经变成了公司赚钱时要同步考虑美国税的问题。然后呢，到2026年还有一个哈，就是说过去呢计算这个 guilty tax 的时候呢，海外公司如果有工厂啊、设备啊、仓储啊等有求资产呢，可以做一些抵扣，就是把你这个净利润抵扣一下，减少一下在美国的这个税负。但是这个呢，现在呢也是给就是做一些改革，这个呢也是变小了，而且就是取消了，对，就是说这个抵扣这个越来越少了。
11: 那是不是对海外控股公司老板来说，影响不只是税率，还有其他的风险呢？
12: 对，你看影响有3点哈。第一呢，现金流压力可能增加了，因为你海外公司的利润可能更早的就进入美国的税基了，不一定等到这个分红的时候才产生这个税负问题。那第二呢，就是这个持股结构就特别重要了。那么如果美国的 C corporation 持有海外公司，通常呢就是还有一个它叫 Section 250扣除和外国税务抵免，这样可以缓冲一下你的税负。但是呢，这个个人如果说个人直接持有海外公司，往往不能自然的享受同样的公司层面的优惠，实际税负可能会很高。 这个呢，就讲起来很复杂。我知道大家可能是，有一些，哎，我的公司到底怎么样呢？这个完全是要，看你的公司，你的财务报表，然后看你的持股结构，这样的话才能判断你是不是要交这个税啊。所以在这儿的话呢，因为这个时间也比较短，而且呢，就适用于有控股公司的人。你如果说，这方面你没有报这个税，那么可以找懂国际税法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一个。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1: Social Security number 的孩子呢，可以符合这个看护条件。监长呢，家长呢，或者监护人可以为孩子办理，这个 Trump account。需要注意的是呢，这1000块钱政府给予的这个2025年，就是政府给这1000美金呢，是使用于2025年至2028年出生的符合这个条件的美国这些儿童，并不是所有未成年人都能够开这个账户。那么账户呢，是从2026年开始进入实际的使用阶段，但2026年7月4日之前，他是不提供这1000美金的。之后呢，家人、雇主或者是符合条件的机构可以为账户提供这个款项。就是年度公款呢是5000美金。孩子满18岁之前呢，通常是不能够随意取款的，因此呢，它更适合就是被理解为一个帮助孩子长期储蓄和投资的一个启动账户。那 Trump account 呢，可以理解为给孩子就是设立的一个长期的延税的投资账户，账户里的资金呢，在孩子未成年期间呢，投资增长呢，它是每年的收益是不交税的，所以呢，它是有一种延税的复利作用，但是呢，不是永远不交税，你就是取的时候还是要交税。
2: 是的。那刘总，最近呢，很多 IRS 的信件为什么让人感觉又多又更细？这是不是 AI 审计造成的呢？
1: 是的，就是今年呢 IRS 发的信还是蛮多的。你看，尤其是就是我们客户收到的信呢，并不是说欠税务款呐、啊，或者是有一些错误，根本就不是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举例一下吧，1099A 还有 Premium Tax Credit 的这个收到的 IRS Notice 就比较多。那这个呢，因为有一些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是，就是说在用会计软件的时候呢，有一些 random 就是这个小数点的这个结算和有时候跟 IRS 的就是差那么几分钱，差几毛钱，因为 AI 它就一下就能搜出来，所以这个的话就非常有意思哈、啊，人工的话不会做这个的啊，对，这个就明显是 AI 的嘛。那么对，收到 notice 呢，并不代表你少报税了，或者你什么错了，就是他让你补充一些文件，那你就补充一下，或者是跟解释一下怎么回事。其实 IRS 呢，它是非常讲道理的，所以大家不必惊慌。你收到这个 IRS 呢，的 letter 呢，那你就跟你的会计师进行交流啊，一般你的会计师就比较有经验嘛，像我们是的。就是经常跟税务局要打电话呀，要进行交流啊、其实他们的话就非常 make sense 这种感觉。
2: 那也就是说收到信件呢不一定是出大事，但也不能放着不管，对吗？
1: 哦，那对，税务局的信你不能不管，他一般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 deadline， 就是什么时候之前你要回复我。对、一定要回复。是，以前的话我记得有一个客户到我们这咨询，那么他是收到 IRS 的那个来信是这样，他是搬家了，没有更新他的 IRS 的 address， 他的地址，结果呢给他发了3封信，他是欠税，就给他发了3封信，他没收到，后来的他收到的是这个税务局的法庭给他发了信，对，吓得要命，过来咨询我们。对，
2: 那2026年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申报要求和个人税收优惠的变化呢？
1: 好的，从2026年开始呢，电子申报呢，对于比如说对于夫妻分报的那个要求呢，比较严，尤其是有一方是非美国税务居民，那么你的信息还有税号一定就是都是要。

0: 完整的填上。就是要成功的用这个电子申报的话，哈，你必须完整陈述夫妻双方来自美国收入的这个配比，你一定要就是做得特别仔细。那如果说过不了的话，那你只能用纸质申报了。另外呢，对于美国税务居民来说呢，来源于美国的被动收入，例如股息呀、利息呀，还有奖学金呀、退休金呐、其他的一些 income 呢，通常呢会通过这个 Form 1042S 进行报告。IRS 呢，对于这类收入预扣税，还有税务协定的这个优惠，就现在越来越严格了。因此，1040S 上的信息是否完整准确，会直接影响到你的1040N2，就是申报，就是外国税的申报和退款。
1: 那对于在美国生活的家庭，还有没有其他对纳税人不利的政策呢，刘总？
0: 有的比较明显的就是个人绿色能源的这个优惠大幅度收缩了。那你看，联邦新车和二手车这个就抵免就已经是不再适用了。然后还有住宅节能改造的这个抵免，还有住宅清洁能源的税务抵免，在2025年底也终止了。所以呢，2026年呢，很多家庭熟悉的绿色税收优惠已经不在了。说到底呢，2026年税务规划呢，不是单独的选择一项扣除啊，也不是等到报税时才计算结果，而是要把你的个人收入、你的公司结构，然后你的投资交易、退休账户、海外资产、家庭传承，要作为一个综合的考量进行规划。很多风险呢，不会立刻的显现。而是在交易完成、身份改变或者是资产传承时候被放大。那规划的意义呢，就是要看清这些变化，在合规的基础上呢，把原来不确定的税务结果变得更可靠。
1: 是的，那其实呢，这类规划本身就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程，那需要税务、法律、投资和信托等不同专业领域相互大家的配合。那大家可以寻找专业的团队，例如刘总的宏信财税集团，由注册会计师、注册律师，还有信托顾问共同参与，根据每个家庭和企业的实际情况呢，量身设计方案，并协助完成从规划执行到后续管理的全过程。观众朋友们，如果你有个人的税务、公司规划、海外资产申请、申报或者财富传承等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联系刘总进行咨询。
0: 谢谢 Jennifer，谢谢观众朋友们。
1: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6: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5: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6: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谷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5: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7: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8: 大家好，这里是心灵港湾，我是今晚陪伴你的 Cherry。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总以为人生是一条直线。小时候我们有一个身份叫做孩子，长大之后我们有一个身份叫做学生，毕业之后我们成为了职场中的新人。我们以为只要努力地往前走，就会慢慢地变成自己想成为的模样。可是后来才发现，人生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它更像是一扇又一扇等待被打开的门。推开一扇门，我们就会拥有一个新的身份。比如我们第一次学会叫别人老师，也第一次被别人叫做同学，第一次被称为前辈，也第一次听到有人叫我们爸爸或者妈妈，第一次成为别人的依靠，也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也会迷茫，会害怕，会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今天的心灵港湾的主题就叫做打开解锁新身份。人生很有意思的一点就在于，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也许是一封录取通知书让你成为了一名研究生，也许是一张结婚证让你拥有了爱人的身份，也许是一声啼哭让你成为了一个孩子的父亲或者母亲，又或者只是某一天你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会为了考试焦虑的学生，而成为了能够独当一面的大人。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害怕改变，因为新的身份意味着新的责任，也意味着我们要重新开始学习。可是如果你回头看看自己的人生，你会发现其实你一直都在解锁新的身份。小时候我们总想着快点长大，可是长大之后又会发现没有人告诉我们，大人的世界原来没有毕业考试，它是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人生旅程。20岁的烦恼和30岁的烦恼不一样，学生时代的焦虑和成为父母之后的焦虑也不一样，可是有一件事情是相同的，那就是每一次身份的转变，我们都曾经害怕过。比如第一次一个人去很远的地方上学，我们会害怕；第一次找工作面试，我们会紧张；第一次牵起喜欢人的手，我们会心跳加速。第一次抱起自己的孩子，我们甚至会小心翼翼到不知道该怎么用力。原来成长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它只是在人生的某一个瞬间悄悄地告诉你，恭喜你，你又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可是我们好像很少会有人告诉我们，你不用急着成为一个满分的新角色。因为成为学生的时候，我们不会第一天就考100分，成为职场人的时候，我们也不会第一天就什么都会，成为父母的时候，更不会有人一生下来就知道如何做一个好爸爸或者好妈妈，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这个身份里面。所以如果现在的你正在适应一个新的身份，也请不要着急，你可以笨拙一点，也可以慢一点，因为每一个优秀的大人都曾经是那个手足无措的新手。那今天晚上呢，也想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一句话，你不是准备好了才开始，而是在开始之后慢慢准备好自己。人生的很多礼物从来都不会等到我们准备好的那一天才来到我们的身边，他只会轻轻地敲敲门，然后问你一句，准备好了吗？而我们最好的回答也从来都不是我已经准备好了，而是虽然我还有些害怕，但我愿意试试看。这大概就是成长最美好的样子了吧。那说到这儿，我也希望告诉你们， 允许自己做一个新手。在前段时间我看到这样一句话，他说，成长的标志不是变得无所不能，而是终于接受自己会有很多做不好的事情。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因为在小的时候，我们总希望自己能够快点长大，因为在我们的想象里，大人是什么都会的，他们不会害怕，不会迷茫，也不会犯错，甚至他们在我们考差的时候，觉得天塌下来的时候，会告诉我们一句，没关系，这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后来呢，我们才发现，原来那些看起来什么都会的大人，其实曾经也是一个个笨拙的新手。第一次做老师的人，他会担心自己讲不好一堂课。第一次创业的人会担心自己做不好一个决定。第一次成为父母的人会因为孩子的一声哭闹而手忙脚乱。第一次离开家乡的人也会在深夜偷偷地想念家乡的味道。没有人天生就适合某一个身份。所谓的适合，其实就是在无数次的跌跌撞撞之后，我们终于学会了如何和这个身份好好相处。可是很奇怪，我们总是对别人很宽容，却对自己很苛刻。如果朋友换了一份新的工作，我们会安慰他说，没关系的，慢慢来，你才刚刚开始。可是轮到自己的时候，我们却会告诉自己，为什么别人都会，就我不会。别人第一次成为父母，我们会告诉他已经做得很好了。可是轮到自己的时候，我们却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好。我们好像都忘记了一件事情，你也是第一次成为现在的自己。你是第一次25岁，第一次30岁，第一次成为一个丈夫、妻子、父亲、母亲，又或是第一次成为一个独立生活的大人。所以为什么不能允许自己慢一点呢？如果你正在经历身份的转变，那也不要着急给自己打分，因为成长不是考试，它没有标准答案。有的人20多岁的时候就找到了热爱的事情，有人在30岁左右才开始重新出发，有人很早就成为了父母，有人却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自己，有人在25岁的时候拥有了很多，也有人在35岁的时候重新开始。人生从来都不是赛跑，它更像是一场漫长的旅行。我们看到别人已经走到了山顶，却忘记了自己才刚刚出发。我想到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不是所有的鱼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是啊，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着不同的节奏，有的人正在打开事业的那扇门，有的人正在学习如何经营一段关系，有的人刚刚迎来了一个新的生命，有的人正在和过去的自己好好告别。你不用着急去羡慕别人解锁了什么样的新身份，因为属于你的那扇门也一定会在合适的时候为你打开。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焦虑，不是因为自己走得太慢，而是因为我们总是在和别人做比较。可是你知道吗，人生最温柔的地方就在于，它从来不会因为你走得慢一点就把属于你的风景收回去。春天开的花不会嫉妒秋天的落叶，六月的晚风也不会羡慕12月的初雪，因为他们都在自己的时间里成为了最好的自己。所以请允许自己成为一个新手，允许自己会犯错，允许自己不知道答案，允许自己偶尔会觉得累，也允许自己在新的身份面前有一点点的不知所措。因为现在所有的小心翼翼、手忙脚乱和跌跌撞撞，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变成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原来我已经走了这么远。也许现在的你还在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没关系，慢一点也很好。因为成长从来都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它在日复一日地告诉你，你已经比昨天的自己更勇敢一点点了。那下面呢，我还想告诉大家，就是人生其实是一把钥匙。 在前几天，我收到了一位听众的留言，他说，我今年28岁了，可是我觉得自己活得一点都不像一个大人。他说毕业的时候觉得自己会成为一个优秀的职场人，工作之后觉得自己会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结婚之后又会觉得自己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妻子。可是直到现在，他还是会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偷偷掉眼泪，也会因为一句话而胡思乱想，甚至会在深夜的时候怀疑自己是不是还不够好。最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长大之后的我还是会觉得自己像个孩子。我想这大概也是很多人的困扰，包括我。我们总认为人生会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告诉我们，恭喜你，从今天开始你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了。可是后来才发现没有这样的时刻，成长从来都不是叮的一下完成的，它更像是一把钥匙，在我们的人生里一点一点的打开新的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叫双人成行，其实说到钥匙和打开大门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我在玩双人成行的画面。当我闯过了这一关，打了这一关的怪物，到下一关的时候，我就会打开一个新的大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可能这个时候我就要开始一个新的身份，因为到人生的下一阶段了。而在一个这个阶段里面，我继续的升级打怪，然后我就又打开了下一扇大门。也就好比我们的人生吧，小时候我们有一把钥匙，打开的是学校的大门，长大之后我们又拿到了一把钥匙，它打开的是社会的大门，后来我们会拥有更多更多的钥匙，它们打开的是家庭，是责任，是梦想，还有我们未曾想象过的人生。可是很少有人告诉我们，每打开一扇新的门，我们都需要时间去适应。就像我们在升级打怪的时候，我们总需要时间去磨合，去适应我们的新的技能，也是我们人生中新的阶段。就像第一次成为父母的时候，会在孩子睡着之后偷偷的去搜索孩子为什么会哭，而在第一次成为老师的人，也会在下课之后反复的思考自己到底有没有讲得足够好。第一次成为管理者的人，其实也会担心自己有没有照顾好团队里的每一个人。原来那些我们以为别人天生就会的事情，不过都是别人比我们早一点开始学习而已。这里我想到了我研究生的时候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在研究生阶段才开始担任一个社团的社长，在那之前他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的学生组织的领导者。可能在之前的20多年里，他每天只是需要学习，需要考试，拿高分就可以得到很多的满分，得到别人的赞扬。他可能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在学生阶段成为一个领导者。所以当这一刻到来的时候，他非常的紧张彷徨，不知所措。而在这个时候呢，他又要面临着他这个社团去举行龙舟队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比赛。在那个时候，他每天焦虑的睡不着觉，非常难熬，不知道怎么分配人员，不知道怎么策划活动，甚至不知道活动结束之后要怎么跟大家联络好关系，去聚餐聊什么等等等等。这个时候他就问我说，为什么你天生就会做这些事情？为什么你在管理你的社团的时候可以游刃有余？这个时候我笑了，我告诉他，其实我第一次的时候做的并不如你，我也非常的紧张，但是我的开始是在我小学一年级。在那个时候呢，我可能就被老师选做了我们班级的班长，而对于一个6岁的孩子来说，管理一个班级着实是太难了。那个时候我告诉大家，你不要说话啦，他们完全不会听我的，还会继续说。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大哭，很伤心，我就说为什么我管理不好他们，为什么我说的话大家都不听呢？可是后来慢慢的，在初中我担任了学生会的主席，在高中我继续为学校为班级做事情，而在大学呢，我终于加入了社团，成为学生会的主席。在一点点的摸索中，我终于知道了如何管理别人，如何为大家服务。那个时候我也摆正了自己的身份， 脑子也有很多的 idea， 也知道需要做什么样的活动，知道大家的诉求，怎么样去满足大家，同时也可以跟大家成为好朋友。所以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算是不断的在适应这个身份，不断的适应这个领导者的角色。所以在研究生的时候，我可以很好的担任班级的班长，也可以做好协会的会长，还有主持人队的队长，以及老师的辅导员等等等等的这些职位。可能在他看来我非常厉害，但其实我只是比他早一点去学习而已。所以有人就说了，那人生就像是在玩一场非常大型的闯关游戏，也就是刚刚我说的像双人成行一样。小时候我们最期待的就是升级，因为升级之后就意味着会解锁新的技能，会看到新的风景。但长大之后我们可能害怕升级了，因为我们害怕新的责任，害怕未知的生活，也害怕自己做不好。但如果你仔细的想一想，你会发现其实每一次这些身份的转变也是生活送给我们的一份礼物，它是在告诉你你已经拥有了打开下一扇门的资格。但很多人都会觉得，那解锁新的身份是不是一件非常盛大的事情呢？那事实上其实它就发生在那些最普通不过的瞬间。那这里呢，我又想回到刚刚说到的我那个朋友，在一年之后他做社长的日子里，他成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社团的社长，他带领他的社团呢也拿到了领袖社团的称号，同时呢跟社团里的这些朋友直到今天都还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告诉我说，很神奇，我突然就会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瞬间学会了，也更不知道是在哪一个瞬间勇于的去提升自己，表达自己，并且可以跟他们成为好朋友。然后我告诉他，对，就是你不知道的最普通的瞬间让你成长。那在后来呢，他也是不断的挑战自己，成为了一个中学的老师。而他呢，就是我们俗话说的那种 I 人，内向的人。他非常不知道如何跟学生沟通，如何做班主任，如何讲好一堂课。但是就在这日复一日的训练和日复一日的瞬间里，现在呢，他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教师，也成为了一个优秀的班主任。可能就是在某一天吧，他突然发现了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才华。那回到大家，可能也会在有一天，你们也会发现，父母其实也开始习惯性的去征求你的意见。也许第一次有人会认真的叫你一声爸爸、妈妈、老师。也许有一天，你终于可以一个人去面对那些曾经以为天会塌下来的事情。你会发现原来自己真的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为了别人眼里那个可靠的大人。可是我正想告诉你的是，不要因为拥有了新的身份就忘记了照顾原来的自己。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依靠，但是也允许自己偶尔脆弱。我们可以努力的成为一个优秀的父母，但是也不要要求自己做到满分。我们可以肩负起新的责任，但也不要忘记告诉自己辛苦了。因为你的身份可以越来越多，但是你始终都是一个普通而真实的人。人生最遗憾的事情不是走得太慢，而是在成为很多很多身份之后却忘记了自己是谁。所以如果今晚你正在经历人生的转变，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自己做得不够好，不要害怕自己走得太慢。因为那扇新的门之所以会为你打开，不是因为你已经准备得足够完美了，而是因为生活相信你已经拥有了成长的能力。请相信你手里的每一把钥匙都不会来得太早，也不会来得太晚，它会在最合适你的时间里轻轻地放在你的掌心，然后告诉你，去吧，你已经可以开启下一扇门了。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想送给大家的，就是现在我想给正在收听心灵港湾的你说，正在解锁新身份的你不要害怕。可能现在的你在七月份正值毕业，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道未来应该去向哪里，就像现在的我一样。可能也许现在的你刚刚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一个人面对新的生活。再或者现在的你成为了一位父亲、 一位母亲，每天都在学习着如何爱一个小小的生命。再也许现在的你正在经历离别，告别过去，准备重新开始。那我想这个解锁新身份的你，我想告诉你，不要害怕成为一个新的自己。说到这儿，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此刻的我。现在的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一个全新的城市，即将开始新的生活。而我呢，也是刚刚成为一名母亲，我的孩子刚刚四个月，他每天都有着不一样的变化，嗷嗷待哺。同时呢，我也刚刚毕业，马上要进入职场，接受全新的和校园不一样的生活。说实话，现阶段的我就处于这样一个迷茫，告别过去，迎接未来的阶段。可能在上一个月的时候，我还非常非常的期待，我在憧憬自己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我身为人妻人母的时候，是不是跟原来的自己不一样了？好像现在家里需要我，工作上需要我，我的家人需要我，我的孩子需要我。在很多个时刻，我每天连轴转像陀螺一样的时候，我都来不及把时间交给自己。我好像一直在为他们做些什么。比如说我的孩子每天早上都会起来喝奶，我为他准备好奶瓶，接好牛奶，接好奶粉，然后他喝完之后，我看到他非常饱足的样子，我就会非常开心。然后陪他玩一会儿，我就要收拾他的东西，洗他的衣服，洗他的奶瓶，同时要准备家里人的午饭。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呀，我好像没有做什么，没有为自己做什么，时间就过去了。然后接着我可能会处理一下自己的工作，有家里人陪着我的孩子玩。然后这个时候我在处理工作的时候又会有新的焦虑，其实这份工作我刚刚开始做，我有好多不会做的地方，我是一个职场新人，而且刚刚从学校走出来，我会发现职场的环境和学校截然不同。这个时候我又会更加的焦虑，我会发现这些前辈们他们游刃有余，可以平衡好家庭和工作，可是我呢，每次在工作繁重的时候，我就会忘记，或者我就会没有时间去陪伴我的孩子，把所有的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中，可是还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不像是自己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可以游刃有余的成为师姐，成为一个那个别人眼里非常非常优秀的师姐，可以学生工作，可以学习，可以科研，同时兼顾，也可以拿到大家梦寐以求的国家奖学金，各种各样的奖励和奖项。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他们看不见的时候，其实我付出了常人也看不见的努力和汗水，日复一日的在实验室，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别人可能花十分钟，我就要花一个小时，别人每天工作八小时，我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所以我可以做到别人眼里那个非常优秀的样子。那这个时候我会觉得，原来那些职场里的前辈，他们是不是也是在这个过程经历过来的呢？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他们其实付出了非常多的汗水和努力，所以现在的他们游刃有余。所以每天深夜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会宽慰自己，我已经做得很好了，起码我的孩子茁壮成长，虽然我是一个新手妈妈，但是我可以把他养得白白胖胖。那工作呢，我也是不是做得还不错了，在前辈的带领下，我也可以完成自己要完成的任务了，而且完成的还不错，也得到了领导的赞扬。那在家庭里，我是不是做得也还不错了，因为我的老公非常的疼爱我，也非常爱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小家。那是不是我在中间也做了润滑剂的作用，我也可以处理好婆媳之间的矛盾，婆媳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对自己解锁的新身份做得还可以了？虽然我害怕这个新身份，也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但是我发现好像人生都不是我们准备好了才会开始，而是在开始之后去慢慢的学会如何变好。比如说大家在小时候学走路的时候，不会因为害怕摔倒就永远停留在原地，虽然我们会跌倒会哭，但是也会重新站起来，然后有一天我们会跑得很远很远。其实成长也是一样的， 在现阶段的我们可能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用

0: 急着去成为一个完美的大人，也不用要求自己第一天就适应好所有的改变，可以允许自己有一个缓慢适应的过程，也允许自己会犯错，允许自己会焦虑，允许自己在深夜的时候会偷偷的掉眼泪。但是这些都不是你不够好的证明，他们只是成长留下的痕迹。我非常喜欢《小王子》里面的一句话，他说，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小孩，只是很少有人记得这一点。是啊，我们总是在成长，却也总会忘记自己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年纪，第一次经历今天的人生。所以也请对自己温柔一点吧，对自己宽容一点，不用因为自己没有成为自己最期待的样子就否定掉你自己所有的努力，也不要因为别人已经走得很远了就觉得自己来不及了，更不要因为自己解锁了新的身份就忘记给自己一些掌声。因为成长不是完成任务，而是学会和每一个阶段的自己去和解。就比如今天，其实我想对18岁的自己说一句话。你好，18岁的 Cherry， 你应该想象不到在几年之后你会在哪里吧。但是18岁的你做得非常棒了。高考的失利不算什么，那不是人生的结束，那只是人生漫长的旅程中一个小小的节点。为什么说这个呢？可能我觉得18岁的自己经历了一段至暗黑暗的时光吧。那个时候我对自己的高考评估是要考680分，可能在自己的整个18年里，我都觉得自己一定能去一个非常好的学校，比如说清北、C9 等等。但是就是在高考之后，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考这么低的分数，自己怎么去不了曾经那些自己都看不上的学校了，我的人生是不是完蛋了。所以就在这样的紧张、焦虑和否定中，我度过了高考到出成绩录取的这么一段黑暗的时光。那个时候我有非常多的不甘心，我一定要改变自己的现状。所以当我拿到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虽然它是一个还挺不错的北京的重点211大学，但是呢，对自己的预期可能还是更高一些，希望在 top 2。所以从大学18岁入学开始，我就没有放弃过努力，每天在图书馆从早上待到晚上闭馆，连轴转不停地去做大创项目，去做实验，去做参加各种比赛，去做学生工作等等等等，不让自己停下来。因为好像停下来就是对18岁的自己一个肯定，我那个时候不能肯定自己，觉得自己做的就是不够好，所以我就不断地转啊转，而直到我可以获得保研资格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又有了迎来了新的身份，我终于能跟自己和解了。所以可能人生中很多很多的故事也都是在等着你去书写。那最后呢，在节目结束了，我也想送给大家这样一段话，就是不要着急去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你只需要按照自己的节奏好好长大，你一定会到达你的终点。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Cherry， 我们下次再见，晚安。
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 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8: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9: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声声有情
11: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1: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0: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1: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4: 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15: 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
16: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雨桐，今天我们来讲讲游叙弗伦篇。游叙弗伦篇是柏拉图早期的一篇对话，时间大概是公元前399年之后，内容记录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游叙弗伦之间的对话。在柏拉图的记录下，苏格拉底运用了辩证法追问游叙弗伦关于他控告其父亲一案，从而带出何为尊敬的定义。对话开头，苏格拉底和游叙弗伦在皇宫前廊相遇，苏格拉底决定上法庭应对麦雷托士等人对他不敬神的控告，而游叙弗伦则是准备去状告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将一个仆人绑起来丢在水沟，任由他死去。游叙弗伦的家人都认为父亲的行为没有过错，这使游叙弗伦感到非常愤怒。这个仆人先前杀害了一位工友，游叙弗伦的家人认为这抵消了任由他死去的不正当性。苏格拉底注意到游叙弗伦对自身观点所持的自信态度，于是要求他定义什么是对神尊敬，什么是对神虔诚，什么是不虔诚。因为苏格拉底自己正要因不敬神而受审讯，故而相信游叙弗伦或许能给他一些指导。然而随着对话的深入，两人逐渐发现并不能对此问题达成共识。 由因此引出了本对话录中的一个两难情景，以及由续夫人困境。虔诚的行为是神所喜爱的行为，还是说神因为行为本身是虔诚的才喜爱他们？这个困境是后世神学与原伦理学最受争议的话题之一。由续弗伦篇的发生地点设定于雅典执政官巴西勒斯的王宫前，当时苏格拉底与由续弗伦相遇于此，各自准备出席法庭的传唤。由续弗伦到此是为了状告自己的父亲，先前他的父亲的一位仆人在纳克索斯杀死了另一家奴，于是他的父亲将仆人绑起来丢在水沟里，派神去雅典请求神的意志应如何处置这位凶手。未待使者返回，这位仆人就已死于冻饿。苏格拉底为尤绪弗伦控告自己父亲的坚定态度感到惊讶，此时的雅典法律只允许死者的亲属控告他人谋杀。尤绪弗伦并未注意到苏格拉底的惊讶之情，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他对自己行为在宗教和伦理方面所持有的自信态度。苏格拉底询问尤绪弗伦，他是否认为自身行为正常，有没有对神的不尊敬。尤绪弗伦表示自己的行为完全符合神的旨意，于是苏格拉底以他特有的一种嘲讽态度向尤绪弗伦求教，因为他正受不敬神的指控，故而希望尤绪弗伦可以指导自己何为敬神，何为不敬神。尤绪弗伦认为，之所以有人控告苏格拉底不敬神，是因为苏格拉底常对他人说戴蒙，一种介乎于人与神之间的生灵，向他发出告诫。对许多雅典人而言，这就是对神的不敬。因为苏格拉底的这种行为显现出了对希腊众神的怀疑。此外，苏格拉底还表达了对神行为的批评，因为他们的行为偶尔残忍且言行不一，例如天空之神乌拉诺斯被自己的儿子阉割。苏格拉底认为这个故事十分难以令人接受。在表示自己知晓许多关于神的故事后，在苏格拉底的要求下，尤绪弗伦便不再纠缠于此，而进一步转向对虔诚的定义。尽管苏格拉底一再表示希望尤绪弗伦填补自己对敬神的无知，然而尤绪弗伦提出的所有论证都受到了苏格拉底反驳。对话末尾，尤绪弗伦承认自己所有关于虔诚的定义都以失败告终，但他并未尝试去纠正自己错误的逻辑，而是表示自己应当走了，而后离开了对话。苏格拉底以极其讽刺的语言总结道，既然尤绪弗伦无法定义何为虔诚，那他就无法教会自己什么是虔诚。那么与尤绪弗伦的这场对话对苏格拉底的法庭申辩也就无所注意。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17: 小科普，大世界。
18: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19: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云，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杀死一只知更鸟是从成年后的斯库特回忆童年的角度展开的故事。他小时候住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上，这个小镇表面安静平凡，实际上却充满了种族歧视和积极偏见。孩子们还不完全理解大人的世界，但他们已经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了恐惧、误解和不公平。故事一开始，斯库特、哥哥杰姆和朋友迪尔最感兴趣的人 是隔壁从不出门的邻居布拉德利。因为布几乎从不出现在大家面前，镇上的人便编出了许多可怕的传闻。孩子们听说他像怪物一样危险，甚至传说他曾经用剪刀刺杀自己的父亲。越是没有人真正见过他，关于他的故事就越来越夸张。于是在孩子们的想象中，布拉德利成了一个神秘、可怕甚至嗜血的人物。可是随着故事发展，读者会慢慢发现布并不是孩子们想象中的怪物。斯库特、杰姆和迪尔常常在拉德利家的父亲玩耍。后来他们在一棵树的树洞里发现了一些小礼物，口香糖、硬币、小玩具，还有像孩子们的雕塑。这些礼物其实是布偷偷放进去的，对他来说，这也许是唯一能够和外面世界和这些孩子们联系的方式。他不会直接走出来说话，只能通过这些小东西轻轻表达自己的善意。然而这条微弱的联系很快被切断了。布的哥哥内森用水泥封住了树洞，说这棵树快死了。但读者能够感觉到，这并不是只是为了保护一棵树，而像是在再次把布关回孤独的世界里。树洞被封住，等于布伸向孩子们的这只手也被挡了回去。后来小镇突然降温，莫迪小姐的房子又意外出火，斯库特和杰姆被迫站在房外，在寒冷中看着火光和混乱。就在斯库特冻得发抖时，有人悄悄走到他身后，被一条毯子背在他肩上。他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是谁。后来父亲阿提克斯告诉他，这个人正是布拉德利。这一部分为整本小说埋下了重要的主题。人们常常因为不了解而害怕别人，也会因为偏见而把别人看成怪物。但真正的理解来自慢慢靠近和认真观察。布拉德利虽然沉默，却一次次表现出温柔。他就像书名中的知更鸟一样，并不伤害任何人，只在安静地给予善良。故事之后，斯库特和杰姆会逐渐明白，这些曾经让他们害怕的人，也许正是最值得他们感激的人。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17: 小主播讲故事。
20: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向玉可。今天我想带你走进一位用文字记录人心的作家张爱玲。他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他也说，出名要趁早。他的一生像一场静寂而绚烂的烟花，短暂却照亮了整片文学的天空。张爱玲的文字冷中带暖，美中带伤。他写爱情不是童话，而是现实里细微与脆弱。他的笔下的爱情常常孤独，却又令人无法忘怀。倾城之恋里有战争，也有命运的安排。红玫瑰与白玫瑰里有欲望，也有无法回头的遗憾。 他把人生写成镜子，让我们在其中看到了自己。他说，人生是一袭华丽的袍，爬满了虱子，那是他的嘲讽，也是他对生活的清醒。张爱玲不是温柔的诗人，而是冷静的叙事者。他教会我们，爱可以不完美，但要真实。生活可以孤独，但要优雅。今天，我们当再读他的文字，人人能听到那份清冷的回响。他不喧嚣，却始终令人难忘。张爱玲，岁月深处最安静的一场回眸。
0: 我爸是男的，我妈是女的，所以我是混血儿。听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这句名言出自一位身价10亿欧元的足球巨星。当有人问他，你到底是男是女的时候，他是这么回答的：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涵。今天这季节目，我们来聊一位凭借一己之力把世界杯变成了大型喜剧现场的足球明星，挪威队的9号艾尔林·哈兰德。注意，前方高能，请扶好你的下巴，因为我即将讲述的是关于魔人布奥如何变成人类高质量显眼包的故事。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哈兰德的身份。他有很多头衔，英超曼城队的进球机器，世界杯赛场上对手的噩梦，以及全球表情包世界的顶流。别的球星靠的是球技上热搜，哈兰德靠什么？靠脸，不是帅的那种，是丑萌。你见过那种长得像怪物史莱克，又像动画片《龙珠》里的魔人贝奥，还撞脸汤姆猫的人类吗？往那一站，就是一张行走的表情包。对手拉他衣服拉不动，他近2米的身高，浑身都是肌肉。对手拽他裤子，他还在跑。有人调侃，哈兰德永远不会越位，因为他的身后永远挂着一个对方的后卫，防守队员挂在他身上像挂了个书包，丝毫不离影响他那每小时16公里的冲刺速度。但这只是常规操作，哈兰德最绝的是他那种既然打不过就加入的摆烂式幽默。前几天世界杯淘汰赛，挪威对巴西，场上一度发生冲突，推推搡搡，火药味十足。镜头一转，您猜怎么着？咱们的哈兰德同志没有去劝架，也没有去瞪眼，他趁着乱劲儿麻溜到巴西队球门旁边，掀开毛巾偷放了一口人家守门员放在地上的水，喝完还意犹未尽，抬头问赶来的守门员，哥们儿，你要不要也来一口？对方一脸懵的拒绝了，他自顾自的把剩下的水全灌下了肚子，然后若无其事的跑回了赛场。后来大家才发现，这不是他第一次作案。只要场上乱成一锅粥，他就去偷喝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哈兰德一本正经的

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兄弟，完美解释了什么叫明明是巨星，却像个高仿号。有中国网友把德国一首歌改编成了哈兰德之歌，歌词全都是哈兰德，他就带着队友在更衣室里一起唱。有网友把重庆的穿楼轻轨逼成重庆必吃榜推荐给他，他就真的录了个视频，张开嘴巴一口吞下轻轨，末了还打了个饱嗝。前几天因为拿威赢球后，他发了个动态，居然是500的挪威的森林，还配上中文文案，谁曾想呢？这网速比在座的各位都要快，甚至因为头神箍得紧被女球迷追问连接，他居然正儿八经的出了个视频教程，教大家怎么抓丸子头，手法那叫一个熟练。这就是哈兰德，他颠覆了我们对体育巨星的认知，他不在乎形象管理，他热爱生活，也爱玩梗，他让我们看到一个顶级的运动员，除了彪悍的身体和精致的球技，还有一颗有趣的灵魂。哪怕长得像魔人布奥，也要做最可爱的那一个。这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小主播李雨涵，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有些事物每天从我们身旁擦过，我们都从没有发现。我的名字是赵天一，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将带你了解一些你可能从未注意过的事情，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
3: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赵天一。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黑死病。黑死病是一场发生在中世纪的重要历史事件，它是一种严重的传染病，在1347年到1351年之间影响了欧洲以及其他地区。这场疾病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和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黑死病是由一种细菌引起的疾病，但是在中世纪，人们并不知道细菌的存在，当时的医学水平很低，人们无法解释疾病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如何阻止它的传播。直到很久以后，人们才发现黑死病通常和老鼠以及跳蚤有关。在14世纪，许多的城市环境条件并不好，城市里面人口密集，房屋靠得很近，街道狭窄，垃圾处理方式也很简单，很多废物直接被丢到街上，这种环境让老鼠很容易生存和繁殖，也让疾病更容易扩散。黑死病最早在1347年通过贸易线走进入欧洲，当时欧洲与其他地区之间有很频繁的贸易活动，商船在不同港口之间来往，疾病随着这些船只进入城市，并很快地传播到周围地区。由于人们不了解疾病的原因，社会上出现了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觉得疾病是自然现象，有些人觉得是宗教原因，还有些人觉得是环境问题。因为缺乏科学知识，人们常常用错误的方法来应对疾病。为了逃避黑死病，一些人选择离开城市，前往乡村生活。还有一些城市开始尝试限制人员走流动，减少外来人员进入。

虽然并不完全有效，但反映出人们已经开始思考如何控制疾病的传播。黑死病对社会的结构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由于人口减少，许多地方出现了劳力不足的情况，这使得幸存下来的人在工作和生活中有了更多的选择。一些农民和工人开始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在1357年左右，黑死病的大规模流传，但是它越来越弱。虽然疾病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它的传播速度也明显的变慢。之后的几年里，人们开始重新重建城市，恢复农业和贸易。在黑死病之后，部分城市开始更加重视卫生问题，例如更加注意街道。

0: 公共卫生发展了和提供了很多的经验。黑死病虽然是一场严重的历史事件，但是它也推动了社会的改变，让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卫生和疾病之间的关系。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0，20662175010。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Listen and share FM 105.1西湖之声，傻傻听歌。轻弹浅唱的柔柔女声，舒服的像躺在一大张棉花糖做的床上，软绵绵的感觉超级棒。即使是寒冷的冬季，听着这旋律也会感觉有暖洋洋的阳光洒在身上。甜美的女声让你欲罢不能，那就尽情沉醉吧。

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认为音乐就该是这样子，是为了欢快的舞蹈，是为了受伤后的抚摸，是为了生活看起来比生活还要美好。这些有着治愈能量的歌曲，希望也能治愈你的心。在戴上耳机的那一刻，无论心情多么阴霾，这从远方传来的欢快节奏会给你带来一丝温暖的慰藉。无论生活有多么艰辛和现实，请相信爱。小娟的歌曲《爱的路上千万里》。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2: 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3: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标普指数今天上涨 3.68 点，涨幅 0.05%， 指数仍失守60天线，多头连续两天失利，盘中有所冲高，但是呢尾盘都跌回去了，弱势格局逐渐形成。画这个矩形被骂得半死，但现在确实是个矩形，如果7250点没有破的话，也不至于要看空大盘。回调过程中虽然显示出多头的无力感，但大盘要见顶需要一定的外力，目前暂时没有什么强大的利空足以让大盘转为熊市。如果有，那就是未来两次议息会议，加息的概率大幅提高，市场如果转入加息定价，那么股价有可能转为跌势。纳指则较为凶险，今天跌了 161.87 点，跌幅 0.64%，指数似乎跌破三角形整理下轨，有破位的势头。如果下周来一个向下破位，那么纳指转为短线空头行情，这样就会带动标普形成标普整理形态的向下破位。下周预计有三大雷，要是三大雷都爆了，纳指还真有可能向下破位啊。今天川普又开始整关税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60个经济体征收 10% 或 12.5% 的关税。10% 这一档用于加拿大、墨西哥、台湾、欧盟等贸易伙伴，中日韩等国家则是 12.5%。 虽然关税涉及大部分商品，但对能源、燃料、部分食品、化肥等有豁免，对本身行业就有特定关税的汽车、钢铁、铝、医药等商品也单列收税，不与其他关税重复收。但如果未来有301调查的关税，则在此基础上叠加。但是今天的关税并非在以前的关税上面新增或者是加征，而只是替代。去年川普依据紧急权力法案推行的对等关税已经被最高法院推翻，推翻后川普用了一个临时关税进行延期，而这个临时的延期也是在今天到期了。这就是为什么川普今天又根据贸易法第301条实施了新的关税。既然是换汤不换药的关税，那么对美股的影响就相对有限，贸易战也不容易再像去年四月份一样吓人了。经过这两年的市场风险教育，投资者对战争和贸易战都免疫了，天不怕地不怕，却怕人工智能哪一个环节上掉链子。那人工智能有哪些新的消息呢？今天包括微软、Meta、英伟达等在内的25家科技公司联名签署公开信，提倡开放权重 AI 模型。这开放权重模型是什么东西呢？像我们现在在用的 GPT、Gemini、Claude 都是闭源模型，没办法离线部署，所有的数据要通过 API 交互，服务商接 token 收费。但目前也有一些开源模型，像 Llama、 DeepSeek、千问，可以在本地电脑上部署的。这些所谓开源模型实际上也是开放权重模型，训练完的结果开放下载，但内部参数和训练的细节则属于商业机密。闭源和开源的差别，一个是成本不同，开放权重模型可以在本地安装，没有网络也能使用， 公司和政府部门的数据和文件不像我们个人这样不注重保密，他们要是能在本地私有的内网中就可以用 AI， 会觉得更加安全。资料在自己的服务器里面运算，不需要上传到云端，能更好地保护数据隐私。中国 Kimi K3 模型在本周推出后，性能接近顶尖的 Gemini 和 GPT， 而这是一个开放权重模型，那么这就对 OpenAI 和 Anthropic 是一大威胁，所以他们正在游说政府，说开放模型有国家安全风险，应该立法限制。这可能是动到了科技巨头的利益，所以引来了25家科技巨头联合发表公开信，希望政府不要立法阻断开源模型的竞争。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利益链条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支出来源主要集中在几家大模型，花钱的主要是 OpenAI、谷歌、Meta、亚马逊等，这些客户也太单一了，要是他们停下脚步，整个 AI 产业链的收入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如果是开源模型，大家都安装在本地电脑上或者是服务器上，那将会有大量企业和开发者要自己配置更好的 GPU， 或者是租用云服务器，需求将更广泛。这对那25家科技巨头是有好处的。今年年初不是流行一个龙虾 OpenClaw 嘛，那个是可以接本地模型拉码的，我就安装了一个，无奈显卡显存太小，只能装一个小模型，龙虾就有点傻。如果我要让本地模型变得聪明，我得升级 GPU， 你看这个消费需求不就上来了吗？这对英伟达又是一个新增的市场需求，内存可能涨价要见顶，而 GPU 则继续涨价。摩根士丹利预测内存价格将会在四季度见顶，之前有 92% 的分析师看好存储厂商提高盈利的预期，现在这个比例掉到了 77%。 二季度普通的内存库存出现了回升，但是 HBM 高带宽内存的供给受限， AI 资本支出仍较为强劲，以至于高端 HBM 内存和普通的 DRAM 内存供需出现了分化。但摩根士丹利也不敢说存储就要崩溃了，只是说存储周期将会拉长而不是崩溃。存储股似乎有走弱的迹象，闪迪今天跌了10个点，美光则跌了 6.99%。 美光的高管将出售4万股，套现3729万美元。存储股应该不会直接形成绝对的下跌，尤其是财报在即了，数据好的话还是有反弹的机会。英伟达则要涨价，英伟达将对 GPU 套装涨价，主要是 GPU 加显存，显存上涨了，所以英伟达的 GPU 套装也要涨价。这次的涨价同时涉及了 GDDR7 显存和上一代 GDDR6 的显存，这意味着除了使用 Blackwell 架构的大多数50系显卡外， RTX 5050以及更早的显卡都会受到影响。前面说到的拉玛本地模型就挺吃显存的，你显存小还装不了呢。英伟达最近一周小幅反弹，保住了股王的位置，但是苹果今天涨了 3.53%， 正在从总市值上面追赶英伟达。苹果不怎么资本支出，所以最近涨得好。谷歌本周财报再次提高资本支出150亿，全年将达到最多2050亿美元，导致自由现金流转为负的。下周还有类似的财报会出来，投资者每一个季度看到 CAPEX 大幅增长都会去砸盘，于是出现了反资本支出交易，就是买入苹果。苹果的资本支出说是不到20亿，只是花了谷歌的 4%。 苹果在这一轮人工智能交易中独树一帜，它不怎么大规模投资数据中心，而是进行外包，国外的手机就和谷歌 Gemini 合作，中国的就和阿里巴巴合作，手机上就有了人工智能了。苹果把控手机终端就是最大的护城河，不花巨资还能直接做到顶级的 AI， 所以最近谈资本支出色变的投资者啊，就避险买入了苹果，因此苹果上涨。苹果今天涨了 3.53%， 市值接近5万亿，这一波有可能会站上5万亿了。下周四苹果会发布财报，苹果可能亮点不多，没有资本支出 CAPEX 就是最大的亮点了。市场谈资本支出色变是有原因的，云巨头举债的成本提高了，不止股东有意见， 债主也不乐意。你看 Meta 最近有一笔债券融资是120亿美元，初步讨论的利率超过 7%， 说明贷款方对资质优秀的云巨头不断增加负债，去买算力也是有点风险溢价了。下周还会有巨头发布财报，其中最重磅的将是微软，在7月29号星期三发布财报。别的指标比如收入、利润、云业务收入都必须超过预期，但是市场一定会非常关注资本支出是不是又要提高，和谷歌一样。预计微软的营收将达到 874.4 亿，每股收益预测 4.34 美元， Azure 业务在上个季度的营收将在 40% 左右。作为对比，本周谷歌公布的云业务收入增速达到 86%， 仍然不敌市场下跌。那微软的 40% 增速就显得没有什么了。最令人担忧的是资本支出，市场预测季度资本支出达到350亿，为此股价跌跌不休了。那如果这个数字像谷歌一样增加，那股价就有点危险了。另外，如果支出不带来云业务收入增长，那市场也会抛售。不管是谷歌、微软还是甲骨文，都有大几千亿的 RPO， 也就是商业未履约订单，订单排长队，需求火爆。但实际上为了满足订单，几家巨头要扩张数据中心就要增加投入，加上目前是军备竞赛，别人增加你不增加那就怂了。下周微软凶多吉少，同一天发布财报的是 Meta， 亚马逊是7月30号星期四发布财报，三家公司极有可能都一样继续推高资本支出，从而利好半导体，给半导体再打一次鸡血，但他们自己可能就不一定能反弹了。赌大赌小胜算不太一样，搞不好全部开小。本周我就被特斯拉的财报雷到，跌也跌了。那么特斯拉下跌目标在哪儿呢？有没有跌完的时候啊？今天反正是又跌，因为日线图破位后跌势会延续，像这个位置即使是技术面高手也无法及时止损，窗口期只有星期三盘后的几个小时，星期四当天就跌非常多了，开盘大幅跳空缺口。周线图上看，有一条长期均线可能是特斯拉的生命线，到了这条线以前都会反弹或者是反转，下周估计这条线会延伸到295附近，预计特斯拉在300左右、280以上会有较强的长期技术支撑。不过呀，观众意见很大，说你这画线跟彩票店的走势图差不多，股票图形是不完全靠谱，但彩票的走势就更不靠谱了。炒股有时候赚有时候赔是正常情况，你别看有的人天天说这笔赚钱那笔又赚钱了，亏的时候从来没说。我这亏个半死的账户今年确实没做好啊，关键在于没有及时换赛道。今年存储非常好，但最近热度逐渐消退，我是没有做过一波。投资思路仍然很守旧，前几年的热门并不会延续到这么多年。我记得几年前天天的特斯拉呀、英伟达呀，可以想象的是现在天天被重点关注的美光、闪迪，几年后也会被市场所淡忘。下一轮是哪个热点，我在讲的时候也得去买一点，不然光说不练，钱都让别人赚去了。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大家好，欢迎回到娜娜说美股。今天是7月24号，周五。美股市场在前一个交易日大幅抛售后呢，尝试企稳，但是 AI 烧钱担忧叠加中东局势仍然压制风险偏好。纳指在午后跌幅持续扩大，三大股指涨跌互现，标普与道指勉强收涨，纳指收跌。个股上涨数量居然还高于下跌的数量，说明市场呢并没有恐慌，但是半导体这一边血流成河。昨天杀七姐妹，今天砸 AI 硬件。市场的逻辑很简单，就是上游厂商虽然订单挤爆，业绩亮眼，但是上游的景气度呢，完全依赖于下游云巨头的雪包支持。一旦下游因为自由现金流受压而不得不削减未来的 AI 资本支出，那上游的订单暴增就会见顶。所以资金选择在业绩最辉煌的时候索利离场，但是这个叙事的转变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还是半导体这一轮下跌，杠杆盘呢尚未彻底出清，现在还处于爆杠杆的最后阶段了。前几天反弹只是技术性修复，还不能确定这个上周五是否底部去杠杆化的寻底过程呢，往往是非常剧烈而且反复的。这也是这几天我们反复所强调过的，这个如果对这种短线波动感到疲倦的话，就减少操作，规避任何短线末日期权或者高杠杆工具，给板块震荡筑底，留足缓冲的空间。宏观面上，美国政府宣布了新一轮关税政策，对包括欧盟、中国和日本在内的60个贸易伙伴征收10%到12.5%的关税。影响范围呢，覆盖美国总体进口商品的 99.4%。 新关税将会取代即将到期的临时全球关税，市场关注贸易伙伴后续的连锁反应。国际油价从高位回落，昨天川普威胁对伊朗以及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推动市场避险情绪急剧升温。但是今天三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又放出消息称，巴基斯坦正在探索重启美伊谈判。伊朗内政部长本周在伊斯兰堡举行了探索性会谈，这是他10天内第二次访问，并且会见了巴基斯坦领导人和陆军参谋长。不过呢，消息人士也警告说，与美国谈判的障碍依然很大，胡塞武装停止对沙特阿拉伯以及海湾地区的袭击，是恢复美伊谈判的先决条件。另外，根据 Axios 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于下周访问华盛顿，外界认为这可能意味着在他访问之前，中东局势不会发生重大升级。原本大家担心这个周末，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就要联手炸掉伊朗的搞山核基地，局势一触即发。现在死刑变成死缓，虽然压力依然笼罩，但是呢，在这个早盘的时候，市场仍然下意识地松了一口气。我觉得这个周末到底打不打很难说哈。下午的时候我还看到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发布了安全警报，称存在局势突然升级的风险，建议美国公民保持警惕，并且做好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准备，包括航班取消、空域关闭及其他交通中断。当时这个警报出来之后，美股股指盘中就开始短线跳水走低了哈。后面的《纽约时报》又援引4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川普今天与高级顾问和内阁成员会面，决定是否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于是股指又跳水了。所以现在就情况很复杂，消息面也是真真假假的，看不清楚。川普说要打的时候未必打，川普说不打的时候可能突然就打了，所以大资金就选择在周末之前先避险。美债收益率这边今天也是跟随油价应声回落，如今美债呢完全与油价同步齐涨齐跌。即使美伊这个周末不打，谈判如果拖上几个月哈，全球通胀二次回升就依然在所难免。沙特阿拉伯眼下据说被迫改道，邮轮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经由埃及苏里斯运河绕行非洲去出口石油。这个绕道呢将会使运输时间增加约1个月，运输成本当然也就随之翻倍了。一艘邮轮从沙特西部红海港口沿部经曼德海峡驶往亚洲，通常只需要19天。 如果经由苏里斯运河、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再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亚洲，这个航线就需要48天。经测算哈，绕行路线仅燃料成本就从$1,260,000增加到$2,870,000。另外还需要缴纳约$1,000,000的苏里斯运河通行费。那羊毛最终出在羊身上嘛，最后还是由消费者买单。全球央行的货币政策这个年内就很难转向宽松，最好也就按兵不动，维持现状。纳指这一边死死地抓着三角形瞎眼，不愿意放手。看来还是寄希望于川普这个周末他口啊。其实他要是真跌破了，跌不了太远的下方这个半年线和年线那么近，又是2025年的前高位置，支撑很强，这里跌到这的话，就会有一大波逢低买入资金跑步进场，全力转多了，反而像现在这样子磨磨唧唧的不上不下，让多空双方都犹豫不决哈。标普500指数本周里跌了 0.61%， 周线走势呢就最近一直横盘震荡，本周周可以跌穿了十周均线，下方的这条20周均线将会提供重要支撑，目前在7200点附近。日线级别今天指数反抽了5日均线后呢遇阻回落，市场虽然对美伊战争已经脱敏了，但是油价与美债收益率持续攀升，对美股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最打击情绪的是最近几个大科技财报之后，无论业绩好坏哈，股价全都大跌，超预期但是烧钱的，比如谷歌、英特尔，就拿资本支出和自有现金流来说事儿。超预期又麻袋赚钱的呢，比如像台积电、阿斯麦，又说他们利好兑现就是利空。既不及预期又烧钱的比如特斯拉，那就更不受待见了，直接砸穿地板去往地心探险。市场期待的这个财报季就是预期落空，导致多头的信心呢也受到了重创。指数反抽五日均线遇阻哈，确认了空头的控制力。在指数没能有效站回关键均线之前，咱们就先不急于借飞刀或者预测底部。等后续就另外几个巨头财报出来，能否让市场重新找到现金流与估值的平衡点再说。苹果今天都快拉冒烟了，资金疯狂涌入赌苹果避险，难怪都说苹果是美股的底库哈，每次外面狂风暴雨，这里都是最安全的避风港。这个底气啊，别说其他六姐妹都没有，就连消费巨头麦当劳都羡慕的不行。麦当劳的股价自今年三月触顶反转以来呢，已经累跌了约23%，进入了技术性熊市。就连200周均线这个关键技术位都跌破了哈，这在过去20年里只发生了4次，前面3次股价触及或者跌破200周均线之后都迅速止跌回升，再走出一轮强劲的上升趋势。即便是在2020年疫情最严重时期都没有在200周均线下方停留太久，但是这一次破位了之后却迟迟不能返回200周均线上方。股价疲软的基本面原因是据说消费者对快餐需求越来越谨慎，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他们正在缩减可自由支配的开支，就是这个物价上升，大家钱包里的钱变少了，所以那些收入最低的原本很多吃这个麦当劳的都不去麦当劳买汉堡吃了，都待在家里面自己做饭吃。尽管麦当劳历来具有防御性定位哈，但是整个行业客流量的放缓呢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影响了市场情绪。英特尔昨天交出了一份超预期财报，营收和利润都明显超过市场预期，数据中心收入呢飙升了 59%。昨天盘后股价还一度大涨超两位数呢，但随后涨幅就从 13% 高点逐步收窄到只有 4%。 今天开盘更是高台跳水转跌了，主要因为公司激进的产能扩张计划引发担忧，大幅增加资本支出哈，主要用于 18A 工艺节点以及全球晶圆厂的建设，今年上调到$200亿以上，明年还要更高。调整后自有现金流呢直接给干到了负的84亿美元。 如果明年投入再继续攀升，那现金流改善可能会被进一步推迟。而代工这一块尚未验证外部订单，说的是很热闹，但是代工业务估计是明年以后的事了。这就是一份极其割裂的财报，背后的分歧呢也让股价陷入了剧烈的交易博弈。公司股票目前处于典型的长线看转型，短期看承压的这个极高波动率阶段哈。当前股价已经跌破了100美元，均线呈空头排列，技术面处于弱势。如果后续无法重新站上5日与10日均线，跌势可能会延续。下方关注前低90美元以及这条半年线83美元附近的强支撑位。存储板块全线回调，存储 ETF DRAM 大跌 8.75%， 错过了上个周五低点的朋友们不用遗憾了哈，现在第二轮折上折的机会又来了。摩根斯丹利分析师最近发布了一份卖方报告，内容呢就是说内存涨价今年四季度就要见顶，这一轮存储行业的狂欢正接近拐点，接下来市场对存储行业盈利的定价将会回归理性，而并非此前的狂热状态。我呢是不太认同大摩对于存储行业拐点已至即将进入衰退这种极度悲观结论啊，但是我认同存储股票最暴利最闭眼增钱的超额收益阶段暂时告一段落，存储板块后面呢可能会从普涨进入分化，纯粹依靠传统消费电子 NAND DRAM 的公司会受制于四季度价格压制，但是具备 HBM 产能与高阶企业级 SSD 议价权的公司，比如美国 SK 海力士，他们的盈利周期还远未结束，短期调整很可能会再度吸引抄底资金入场，目前音乐尚未停止。信用卡巨头美国运通公布了喜忧参半的二季度财报，股价下跌，公司 Q2 营收略低于预期，同时上调了全年营收增长指引，理由呢是这个上半年经营表现强于预期，但是全年每股收益指引依然维持在 17.3 到 17.9 美元不变，因为公司计划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市场营销，拓展新客户，并且继续增加对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的投资。数字房地产信托公司 DLR 公布的 Q2 业绩强劲，每股收益 2.65 美元，同比增长 41.7%、非常不错。营收 19.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9%， 也很好。股价今天跳空高开，突破了这个 W 双底形态，涨超 11%， 是标普500成分股中今天表现最好的股票。这个股票现在也可以视为数据中心。谷歌今天呢股价反抽测试年线压力，可惜没有过去，如果无法尽快站上年线，那么后面股价将会进一步下探测试300美元指数关口的支撑强度。最悲观的情况下哈，如果连300美元都失守，那下一个支撑就是前低270美元附近了，但是短期内除非宏观冲击加剧，比如美伊那边人脑子打成狗脑子，然后呢伊朗一气之下把海底光缆都给解了，类似于此的，否则的话股价应该可以在300美元的支撑位获得底部支撑。甲骨文获得了美国国防部一项规模最高接近70亿美元期限最长10年的长期合同，股价呢却依然高开低走，下跌 4.2%。因为这个合同它是分十年执行的哈，对于年营收超过500亿美元的甲骨文来说，边际财务贡献有限，当前市场对甲骨文的巨额资本支出以及高杠杆风险存有担忧， AI 算力竞赛带来的成本压力已经侵蚀了公司的盈利韧性，股价最近失速下行哈，一路连一个像样的反弹都没有，上方135美元这里存在强阻力，如果无法有效的消化高资本开支导致的这财务焦虑，那上方这个反弹空间有限，而且呢需要警惕股价跌破120美元以后可能会进一步下探到100美元整数关口。EMKR 股价日内也是高开低走，盘前一度大涨 11%， 但是开盘后就高台跳水，回吐了全部涨幅，而且转跌。英伟达与这个公司呢签署了一项规模高达15亿美元的协议，以支持后者提升芯片分装设施， 扩大在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布局。两家公司表示，这次合作将会重点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芯片分装与测试技术。估计是今天大事不好哈，被拖累了。等后面市场情绪转好了，股价应该是会补涨的。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也辛苦一周了哈，这周末好好休息，我们下次见，拜拜。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九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我是米勒，
8: 我是 Kiki。用新的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7: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今晚的专题节目是专家论坛，今晚西城夜话的话题是艺术人生。
8: 周日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上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7: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十连胜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8: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7: 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完成连续第13夜对伊朗的空袭。今天美军打击范围从伊朗南部延伸至里海沿岸，包括革命卫队海军总部、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通信目标。伊朗媒体称阿瓦市遭袭造成4人死亡、5人受伤。作为回应，伊朗向科威特、巴林、约旦和伊拉克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射无人机和导弹。约旦表示击落7枚导弹和6架无人机，暂未报告人员伤亡。特朗普警告将对伊朗及其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更严厉的打击。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几乎停滞，红海海航线也受到威胁，冲突进一步外溢的风险持续上升。
8: 法国和西班牙山火持续蔓延，两国已有超过9万人被迫撤离。24日，法国西南部当局下令通过陆路和海路分批疏散著名度假岛区费雷岛半岛。当地两天内已有超过44000人撤离，其中包括大批游客。由于大火可能转移数百人。这场山火从周三开始，已经烧毁超过12500公顷的森林以及80栋房屋，目前仍未得到控制。约800名消防员和4架灭火飞机正在现场扑救。与此同时，西班牙马德里周边多场山火合并，政府首次因野火宣布全国紧急状态。法国和西班牙均已请求欧盟提供消防支持。
7: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今天表示，中国海警连续第二天在黄岩岛附近向菲律宾政府船只发射水炮，这是中菲船只一周内第三次在中南中国海发生冲突。菲方称，一艘中国海警船一度逼近菲律宾渔业船只，双方最近距离只有约7米，造成严重碰撞风险。中国海警则表示， 菲律宾多艘公务船和渔船非法进入相关海域，在无视警告后，中方依法采取拦截和水炮等管控措施。中国外交部称有关行动合理合法，并要求菲律宾停止挑衅。黄岩岛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但中国实际控制该区域。2016年，国际仲裁裁决否定中国相关海洋权益主张，北京至今拒绝承认这一裁决。
8: 巴基斯坦军方表示，7月23日晚至24日凌晨，武装人员袭击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国特地区的一处军警联合检查站，造成15人死亡，包括12名士兵、2名警察和1名前林业部门官员。军方称，袭击者首先试图冲入检查站，在遭到安全部门阻击后，将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外围墙，随后与守军交火。巴方表示，安全部队在现场和后续进剿行动中击毙12名武装人员，并将袭击责任指向巴基斯坦塔利班。该组织与阿富汗塔利班意识形态相近，但组织上相互独立。近年来，巴基斯坦西北部针对军警袭击的明显增加。伊斯兰堡多次指责阿富汗境内武装人员跨境发动袭击，阿富汗方面否认相关说法。
7: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6度，摄氏18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2度，摄氏22度；最低气温华氏61度，摄氏16度。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央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6分。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7: 中央社报道，与去年同期相比较，今年上半年中共战机扰台的架次减半。报道指出，2026年上半年，中共战斗机在台湾附近空域的出动次数降至3年来最低水准。北京正在调整海峡两岸军事战略，将空中任务减少一半，并增加在台湾附近海域的海警巡逻。今年上半年，在台湾附近发现共军战机数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一半以上，至1334架。台湾未侦测到中共战机的天数也创下新高。此外，共军也没有在台湾岛周围进行任何大规模演习，这是2022年以来第一次。香港南华早报分析出，北京与美国关系改善，以及美军对台军售和北京、台北之间的非官方接触，可能也是促进这项变革的外部关键因素。他们认为，北京方面的内部因素也可能是在起作用，包括控制军费开支和转变共军演习的重点。中央指出，2025年空中压力达到顶峰，中国军方在台湾附近出动的飞机架次达到年度最高，越过台湾海峡中线的飞机架次也达到最高值。但今年上半年，中国军机在台湾周边的出动架次降到不及2025年每半年期间的一半。1月至6月和7月至12月，今年1月至6月30日有38天未发现共军飞机，远多于去年上半年的6天和下半年的8天。报道称，专家普遍认为，台湾周边大陆军事活动减少，主要归功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在北京举行的峰会，双方在峰会上都大力宣传了有关战略稳定的协议。
8: 美国国务院7月23日公布扩大限制的黑名单，包括复旦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等受到限制合作。美国国防部更新后的第1286条清单，最新清单包括了130家位于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对手国家的学术及研究机构。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被列为这份研究黑名单，显示美国限制措施范围涉及军事机构扩展至高校。被列入名单的机构还包括俄罗斯的莫斯科国立大学、伊朗的巴基斯坦拉伊科大学。俄国防部已确定这130家机构参与的活动增加了美国政府资助的研发资金被挪用的可能性，并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这份更新后的清单列出了88家位于中国大陆的机构，并禁止接受美国国防部资助的研究人员与这些机构开展合作或使用其设备。相关限制措施于2026年才年生效。分析指出，本次扩大的新名是华盛顿珍贵中国在美国中部扩大1286名单，与1260名单不同。 第1286条名单是根据2019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设立的，旨在列出那些被五角大楼认证从事了可能危及美国资助研究项目及国家安全活动的外国高校与研究机构。1260H 名单是美国国防部另一份每年更新的黑名单，列出了被五角大楼认定为中国军方企业的实体，这些实体被禁止参与美国国防部合同项目或获得相关合同。
7: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两名中国学者首次获得被誉为全球数学界最高荣誉的菲尔兹奖。中国数学家王宏和邓玉与美国的约翰·帕登及加拿大的雅各布一同获奖，四人共获得1.5万加元奖金。王宏和邓玉都是因为破解困扰数学家超过一个世纪的难题而获奖。现年35岁，在美国和法国任教的王宏更是历来第三名获此殊荣的女性。有数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周四在美国颁发。与此同时，人类的计算能力正日益受到人工智能的挑战，两人的成就在中国媒体引起热烈反响。从微博到小红书等多个社交平台上，菲尔兹奖和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等话题的预浏览量达到数百万次。一名微博用户留言说，全体中国人的骄傲，令人说我们正在见证历史。中国媒体也大篇幅报道两名学者，从他们的教育背景、个人兴趣到这项成就对中国的意义均有详细介绍。首位获得菲尔兹奖的美籍华人曲成彤说，对中国数学界而言，这是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期望实现的心愿。王宏与同事乔西扎尔共同解答了日本数学家华荣宗在1917年提出的一个问题，如果转动一支铅笔让它完整旋转一周，它扫过的最小面积是多少。王宏和扎尔研究这道难题时，假设铅笔悬浮在三维空间上而不是放在一个平面上，他们去年发表了有关研究。王宏对法新社记者说，这项猜想如此令人着迷，是因为这类现象会自然地出现在许多截然不同的领域的问题中。
8: 现年37岁、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师邓玉则因破解另一道有百年历史的难题而获奖。1900年，德国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提出一个后来被称为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的难题，如何根据个别粒子的运动计算一个整体的行为。邓玉通过研究气体的行为解答了这道难题。他说，能够让自己名字列在那些一直令他敬仰的伟大数学家之后是极大荣幸。王宏的研究领域是调和分析，主要探讨波的运动。菲尔兹奖的每四年颁发一次，授予40岁以下杰出数学家。王宏1991年出生于中国南部广西旅游城市桂林，他小学时曾跳了2年级，2007年以16岁之龄考入中国顶尖学府北京大学。他最初主修地球科学，但一年后转入数学系。毕业后，他前往海外深造，先后在法国巴黎南大学和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学习，其后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他目前是纽约大学教授，也是法国高等科学院的终身教授。周四晚上，王宏接到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电话，对方祝贺他获得菲尔兹奖。马克龙随后在社交平台上 X 发文说，他体现了我们的科研和教育培训的卓越水平。他又写道，选择法国，投身科学。邓玉从小学开始参加数学比赛，并于2007年考入北京大学，与王宏同届。但他在2009年转到麻省理工学院就读。他其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学位，并于2024年起在芝加哥大学任教。
7: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9: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0: 餐饮、
11: 娱乐、
10: 招聘、
11: 交友、
10: 买房、
11: 投资、
10: 演出，
1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 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敏乐。
8: 我是 KK， 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8: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7: 美国自由意志主义团体自由正义中心已向纽约国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出诉讼，挑战特朗普政府周五生效的新一轮关税。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使得部分贸易伙伴未能阻止强迫劳动产品流入，对其中16个经济体加征 10% 至 25% 的关税。该组织曾成功挑战特朗普2025年的全球关税，如今指控政府只是在最高法院推翻所谓解放日关税后更换法律依据，继续维持关税壁垒，并强调总统的关税权力并非没有限制。特朗普则称，政府最新对60个经济体推出的是非常标准的关税，相信能够经受司法审查。他表示，虽然不认同最高法院此前的裁定，但政府仍有多种法律途径征收关税。
8: 昨天，美国司法部撤回针对三名《纽约时报》记者的传票。这些记者此前报道，卡塔尔赠送给特朗普政府价值约4亿美元的飞机，在改装为空军一号时，可能缺少部分重要的安全设备。司法部希望通过传票迫使记者向大陪审团说明消息来源，并曾索取记者及其部分亲属的电话记录。联邦法官阿伦严厉批评政府律师存在多项法律错误，并指出向记者发出传票只能是调查的最后手段，而不能作为第一步。法官表示，如果司法部不主动撤回传票，他将批准纽约时报提出的撤销请求。司法部随后承认部分记录索取属于失误，但强调有关泄露机密信息的国家安全调查仍继续。
7: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艾莲娜·卡根昨天在华盛顿州贝尔维尤表示，最高法院虽然拥有明显的保守派众多，但不能被视为特朗普政府的橡皮图案。卡根在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年度会议上承认，最高法院在移民、行政监管和总统权力等多个问题上支持特朗普政府，但他强调，在一些重大案件中，法院也限制了行政部门权力。他列举法院否决特朗普关税政策、阻止政府取消出生公民权等裁决作为例证。卡根还谈到最高法院面临的道德争议，建议由退休法官组成委员会协助执行2023年通过的最高法院道德准则。不过九名大法官目前尚未就监督机制达成一致。
8: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与预防中心表示，与受污染生菜有关的环孢子虫病疫情已扩大到9个州，新增的伊利诺伊、堪萨斯、俄克拉荷马和宾夕法尼亚与印第安纳、肯塔尼、密歇根、俄亥俄和西弗吉尼亚共同列入调查范围。目前已有1947名患者报告曾在卡塔中餐厅用餐，至少98人住院，尚无死亡病例。调查指向餐厅使用的切丝冰山生菜，供应商 Taylor Farms 于7月17日召回所有来自墨西哥中部的相关产品。环孢子虫通常受过受污染的食物或饮用水传播，可能持续或反复出现水样腹泻、腹痛、恶心和疲劳。今年全美已有41个州报告超过4100例确诊感染，但并非全部与这次疫情有关。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7: 华盛顿州托克维拉市议会周三以4-3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一项禁止公共场所流浪营地的新法案，成为南京县最新一个收紧无家可归管辖措施的城市。根据新法，未经授权在公务员、步道等公共场所露营或过夜。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流量营地问题，过去4年，市政府仅通过市民系统收到53起有关流量营地的投诉。
2: 随着 NFL 批准西雅图海鹰队出售案进入最终阶段，一个此前鲜少曝光的名字成为外界关注焦点。根据联盟7月11日发布的备忘录 ，Neil Hosler 将出任海鹰队新的控股老板，成为球队最高决策代表。这一项安排不仅打破多项 NFL 记录，也意味着海鹰队将迎来一个更加多元化的新时代。Neil Hosler 是硅谷知名风险投资家 Vinod Hosler 的妻子，也是 Neil Hosler 的母亲。此前外部普遍认为参与竞购海鹰队的是 Vinod 和 Neil 父子两人，但 NFL 公布的文件显示，真正担任球队控股的正是 Neil Hosler。 此前海鹰队发布的声明仅表示 Hosler 家族将成为球队控股方，并未说明具体人选。
1: 根据 NFL 的规定，每支球队都必须指定一位控股老板负责代表球队参加联盟事务，并在每年举行联盟老板会议及重大事项表决中拥有最终投票权。虽然从亨拉家族未来将拥有海鹰队至少 30% 的股权，并可能还有其他少数股东参与投资，但联盟正式认可的代表将是 Neil Okola。 Neil Okola 上任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将成为 AFL 历史上首位并非通过继承球队而是通过收购成为控股老板的女性。目前 AFL 共有10支球队由女性担任主要股东和控股球员，其中包括底特律雄狮、印第安纳波斯小马、新奥尔良圣徒和田纳西泰坦等球队，但都是通过家族继承获得控制权。体育商业分析人士认为 Neil Okola 的出现打破了 AFL 长期以来的性别壁垒。
2: 一家从西雅图飞往华盛顿州圣胡安群岛罗什港的Camel Air 水上飞机周四傍晚在 Sucia Island 附近紧急迫降后起火坠落，飞机上11人全部获救，其中4人受伤，1人伤势危重。根据 Camel Air 和美国海岸警卫队消息，这架水上飞机于下午4:33从西雅图联合湖起飞，原计划飞往罗什港。飞机在下午5:15左右于 Sucia Island 附近的 Shallow Bay 紧急迫降，随后起火燃烧。现场视频和照片显示，飞机残骸散落在海面和岩石上，现场升起大量黑烟。
1: Camel Air 表示，事故共造成4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2名伤者被送往贝林厄姆的医疗机构救助，其中另外2名被送往西雅图 Haverhill 医疗中心。圣胡安县警察办公室表示，伤者伤势包括头部受伤、骨折和撕裂伤。事故发生时，当地正有雷暴经过。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当时阵风时速约12至20英里，能见度约10英里，天气状况可能对飞行造成影响。根据 Flightradar24 飞行轨迹数据显示，飞机行驶后绕过 Oscar Island， 在 Wyndham Island 以北突然进行了180度转弯，随后迅速下降，最终坠毁在 Suku Island 附近海域。
2: 本周末，大西雅图地区将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夏日活动。西雅图滨水区将举办 Sea Fair 火炬大游行，东区、南区还有艺术节、社区嘉年华和大型美食节轮番登场。无论是亲子家庭、情侣还是朋友聚会，都有丰富的选择。Sea Fair 火炬大游行将于7月25日晚上7:30举行，下午1点起，滨水区就会陆续展开暖场活动。游行路线从 Alaskan Way 和 Broad Street 交界处一路向南至 Yosler Way， 沿途将有大型花车、军乐队、舞龙、马队及多元文化表演。Pier 58 和 Pier 62 下午还将举办现场音乐、互动体验及5公里跑步活动，沿途观赏免费，指定座位需购票。
1: Raymond Debbie Days 夏日节将于7月24日至25日在 Raymond City Hill Campus 和 Merrimack Park 举行。这项东区经典的夏日庆典包括儿童自行车游行、社区大游行、自行车比赛、现场音乐、手工市集、美食摊位及儿童游乐区。周六晚还将以无人机灯光秀压轴节庆活动免费开放。Raymond Debbie Days 将于

0: 1月24日、26日迎来60周年庆典，横跨 Gary Kelo Metro Beach Park、Library Park、Sandy River Park 以及 Renton 市中心。除了市区游行和无人机灯光秀外，还有儿童活动区、粉笔画社区市集、美食、现场音乐以及儿童创意集市，非常适合安排半天或一天的家庭出游活动，免费参加。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6度，摄氏18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2度，摄氏22度；最低气温华氏61度，摄氏16度。
1: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NBA 球星勒布朗·詹姆斯今天宣布，下赛季将加盟费城76人，并称是最后一次决定。据报道，41岁的詹姆斯将签下一份2年800万美元的合同，第二年包含球员选项，远低于他上赛季接近5300万美元的薪资。詹姆斯表示，自己曾认真考虑退役，但仍热爱篮球，希望继续竞争并夺得总冠军。他将在职业生涯第24个赛季与乔尔恩、彼得、泰瑞斯和杰伦·布朗组成新的核心阵容。76人上赛季取得45胜37负，自1983年以来再未夺得 NBA 总冠军。勒布朗表示，他相信自己能够帮助费城重新成为争冠队球队。
0: 詹姆斯加盟76人后，其里奇保罗首次公开谈及新决定。他表示，詹姆斯选择继续征战 NBA 源于对篮球最纯粹的热爱，而非荣誉或成就。保罗认为，詹姆斯将成为76人进攻体系的核心组织者，凭借顶级传球能力带动全队，让每位队友发挥更大价值。谈及詹姆斯为何没有退役，保罗透露，上赛季湖人在东契奇缺阵情况下仍击败火箭的季后赛系列赛，促使詹姆斯继续职业生涯的重要原因。他认为，正是那轮系列赛让詹姆斯相信自己仍然具备冠军争夺力，并最终开启职业生涯的新篇章。
1: 西班牙队主教练德拉夫恩特24日公开谴责阿根廷球员在世界杯决赛后的行为，称相关冲突令人无法容忍，也不可接受。西班牙队上周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夺得队史第二座世界杯冠军后，阿根廷球员莫里纳与帕雷德斯分别同罗德里和埃里克加西亚发生冲突，帕雷德斯还与加维对峙。德拉夫恩特称，西班牙球员面对挑衅时保持克制，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相关视频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目前，阿根廷球员尚未受到处罚，国际足联已启动调查，以确定其行为是否违反纪律准则。
0: 德国足协今天宣布，59岁的尤尔根正式出任德国国家队主教练，合同为期4年，将持续至2030年世界杯。克洛普接替纳格斯尔曼，后者在德国队世界杯32强点球不及巴拉圭离任。德国队第2014年夺得世界杯冠军后，已连续3届世界杯表现不佳。曾执任多特蒙德和利物浦的克洛普赢得过德甲、英超和欧冠冠军。他表示，执教德国队是德国生涯的最高荣誉。德国足协不向红牛支付解约金，而是向慈善基金会捐赠100万欧元。克洛普同时警告媒体，如果家人的隐私受到侵犯，他可能离开国家队帅位。
1: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涨跌互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46%，收于51947.25点。标普500指数上涨0.05%，收于7411.9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64%，收于24975.82点。
0: 大宗商品方面，高密黄金期货累涨0.95%，报4056.9美元每盎司，周涨约0.84%。国际油价小幅下跌，美油主力合约收涨1.87，报90.47美元每桶，周涨10.63%。布油主力合约跌1.72%，报92.64美元每桶，周涨5.15%。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4029.16美元。
1: 亚洲市场方面，本周五的收盘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下跌1.61%，收于3814.2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98%，收于24963.23点；日经225指数下跌2.73%，收于64611.15点。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100美元兑换677.02元人民币。
0: 福特汽车今天宣布，在美国召回56,591辆汽车，涉及2021年至2026年款 Bronco 和 Bronco Raptor。国家公路安全交通管理局表示，部分车辆发动机线缺少充分保护，可能使用过程中受损并发生短路。短路产生的热量或火花可能引发发动机舱起火，驾驶者可能首先发现空调出风口冒烟，仪表盘出现警告，或者发动机舱乘客一侧出现火焰。福特估计约1%的召回车辆存在这一缺陷，目前没有收到相关事故或人员伤亡报道。经销商将免费为线束加装保护套，车主可通过福特或联邦汽车安全监管机构网站输入车辆识别号码，查询汽车是否属于召回范围。
1: 帕拉蒙今天表示，同意暂停推荐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合并，直至相关法律挑战解决，或最晚到2027年6月1日，以较早发生者为准。这项价值810亿美元的媒体巨头合并案，正遭美国12个州和美国编剧工会以涉嫌削弱市场竞争为由起诉。此前，加州一家联邦法院已签发临时限制令，阻止交易完成，并原定下周审理初步禁令申请。帕拉蒙称，此次协议为案件依据证据直接进入审判提供路径，是公司寻求的结果。消息公布后，帕拉蒙股价下跌3.3%，华纳兄弟探索下跌0.69%。
0: 美国运通今天公布业绩，第二季度同比升涨10%，达到196亿美元，每股利润为4.53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4.4美元。公司信用卡交易总增长9%，达到4558亿美元，其中旅游和娱乐消费增长10%。美国运通因此将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上调至10%，但维持每股17.3至17.9美元的利润预测不变。公司表示，将把超出预期的收入继续投入市场和推广业务扩张。第二季度总支出增长20%，达到145亿美元。
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以上新闻内节目内容是由米勒和 Kiki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泰瑞、乐阳和小袁。
0: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ance Radio Seattle、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anc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收听节目是专家论坛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迪静。
5: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6: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5: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6: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5: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8: 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2: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专家论坛，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锦。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我的一位同事，也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粤语频道的主播啊，他的名字叫 Bruce。首先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位非常特别的嘉宾。他不仅是我们电台的粤语歌曲的主播，同时也是一名非常专业的翻译。他从小呢随家人移民美国，在美国长大，并且完成了他的本科学业。随后呢，他就前往了中国上海外国语大学攻读翻译和口译硕士学位，深入研究语言与文化的交融。今天我们将和 Bruce 一起来聊一聊他的成长经历、翻译工作以及在电台工作等等各方面的话题，以及他对跨文化交流的独特见解。首先我想欢迎 Bruce， 然后有请你跟我们专家论坛频道的一些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10: 谢谢大家好，我是 Bruce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这个有这个机会参加我们的这个专家论坛，然后呢也希望我的一些经历能够给您这个带来这个一些解答和这个给您一些指引。
9: 谢谢。哎，我觉得对你的经历我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也很感兴趣。你从小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然后你是几岁的时候？你是在中国出生的？
10: 对，我
9: 是
10: 在中国
9: 出生。你
10: 是
9: 几岁来到美国的？
10: 我是12岁的时候来美国的。
9: 哇哦，所以基本上你的第一母语当时应该是中文，对吗？
10: 对对对，因为中文是成型了以后，然后才开始学的英文。
9: 所以我首先问一个问题，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也非常好奇，你现在认为你的母语应该是中文还是英文？
10: 这个模糊，比较模糊，这个界限是非常非常模糊，因为有的时候做梦，有的时候是英文，有的时候是中文，所以就是人家说的是，当你能达到做梦都是用一种语言做梦的时候，那个语言肯定就离你的这个母语已经很接近了。所以呢，现在就是我平时由于工作的原因嘛，就是经常都是要两个语言都要接触的，而且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翻译，所以呢，就是现在两个语言我可以说这个语言水平是差不多的。
9: 非常好。我想首先问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您觉得现在 ChatGPT 包括 AI 等等这些翻译的一些工具会不会对你们这个专业的人士有一些威胁或者影响？
10: 影响是肯定有的，但是要看你是在哪一个层面的这个工作了，就是比如说一些基层的一些这种像什么笔译啊，还有这些简单的这个陪同翻译啊，这些的话可能在现阶段已经会被取代了，就是因为它这个机器能够快于人的这个好几十倍的速度把它翻译出来，所以这种就是耗时的这种工作呢是很容易被取代的。但是呢，在稍微再高一点的这种层次呢，比如说像什么同传呀，还有要求精度比较高的这种翻译领域呢，机器目前 ChatGPT 这些还做不到能够完全替代人类。
9: 而且我觉得 包括一些情感的转达，在
10: 嗯。
9: 首先人工的翻译这方面可能会更精确，机器它毕竟是一个冷冰冰的、没有情感传输的一种工具，而人和人面对面的这种翻译应该是更能够感受和体会到对方的温度，对吧？
10: 对，因为我们做翻译的时候，不单是来听，我们眼睛也要看，要就是专注于别人这个说，这个说话这个人的他的表情啊、肢体语言呀、还有根据你所前面听到的和他下面说的这中间的上下文呐、这些一起来分析。这个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突然遇到一个词儿卡住了，你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根据这些其他的这些背景知识。你在做一个真人的话，就是训练有素的一个翻译员的话，他是可以就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这个空缺给补上的，利用这些因素，而这个机器现在还无法做到这一点。
9: 对，我想代表很多的新移民，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新移民，我是29岁才来到美国的。那很多人，包括初中、高中来到美国，都有一个很长的一个适应过程。包括我昨天读了一本书，就是李飞飞传，他写到他是15岁来到美国，当然他现在也是。他的英文非常好，他写的这个书也很深刻哈，用英文来写的。那么他就学，讲到了他15岁来到美国以后，他的每一场课、每一门课几乎都是在学英语，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对他来说都像是英语课一样。那你刚开始12岁来的时候，你是如何适应这个刚开始的过程？
10: 其实我来的这个年龄呢，其实我认为11、12、13，甚至14岁这4年，就是学语言的这个最佳时期，就是你的这个母语已经成型了，就是你不会忘记你的母语，但是同时你还具备有这个一定的这个学习能耐，能够把另外一门语言能够攻克到一个很深的一个程度。那么当时呢，我记得我来美国的时候，我是连 A B C 我都认不全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国内很不喜欢学英语，我就基本上英语我就没有学。然后呢，到了美国呢，又正好去到一个完全没有中国人的地方，所以就逼着自己就是大概一两年就能够和这个同学正常的这个沟通交流了那么就是适应的话肯定是。有一段时间的适应了，但是每个人要根据他的这个大环境，还有他个人的一些这个学习能力啊，这些来决定他这个适应长短要多久。就好像我读大学的时候也是，就是毕竟我们不是这个英语的母语，那么有很多这个英语当中的表达可能。在母语人士的当中呢，在他这个眼中呢，他很容易猜出来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后天学习英语的，无论你是这个多好的程度，都有一些这个有一些方面你是猜不出来的。所以呢，就是我读大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也是有很多时候我也是有一些英语单词看不懂，我也很多时候呢，就是我有个坏习惯，我就会看不懂的，我就直接跳过了。或者是呢，后来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改进吧，就是根据它的上下文，然后来猜这个中间这些断掉的意思是什么。那么，其实作为翻译，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么做的。
9: 是，所以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也经历了一个比较 struggle 的过程哈，现在已经逐渐适应了。我想很想代表很多新移民问你的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是如何平衡自己的一个文化认同的？就是你的童年是在中国度过，但是来到美国呢，又不是一个完全。比如说成人的年龄，比如说19岁或者18岁以上，那么在12岁这样一个刚好是青春期交互的时候，你是当时是如何平衡自己的这个文化背景？你当时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学生还是一个美国学生？
10: 那个时候呢，刚来美国那几年呢，就还是认为自己是就是一个中国人，在外国生活而已。然后后来慢慢的融入了这个美国这个社会呢，就这个认知上面发现了一些变化，就感觉我不再是那种就是好像刚来到美国，一切都是新鲜的这种事物，所以呢，我就觉得慢慢的成为了美国这边社会的一个分子，一个成员。 然后后来再慢慢到了这个读大学，然后成年了以后呢，然后这个身份认同感慢慢的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这个华人，而不是简单的中国人或者是美国人。那么后来我就把自己定义成这个我是美国的少数民族，是
9: 对，
10: 这样子一个身份认同。
9: 对。那么，在美国完成本科以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促使你能够到中国，在上海去深造？你当时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动机和想法？
10: 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我当时我这个我自己认为我这个双语能力比较强，然后我又想不出来我还有哪些地方是有优势的，比如说我需要，比如说我想要去读什么这个编程啊，这些都要很强很强的这个什么数学背景啊，或者是去做一些科研工作，它不适合我，那么我又绞尽脑汁想，我到底有哪些方面的优势？后来我才发现，我在语言上面确实是和这个其他人不一样，我是有一些天赋的。那么我就想跟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那正好呢，那个时候这个是奥巴马和这个和胡锦涛签了一个这个叫做中美国10万人计划还是万人计划，就是互相给这个奖学金。所以呢，当时我是拿着全额的奖学金去中国去读书，学费免了，然后还有地方住，还有这个生活费给你，所以是那样的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我去申请的这个上海外国语大学，去读的这个翻译硕士。然后呢，我当时本来呢也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去看一下国内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然后后来呢，这个也是如我所愿，能够这个有了这一段的这个经历，然后呢，后来回到美国以后，对我的这个这个事业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
9: 所以你当时硕士毕业以后，你就回到了美国。
10: 对，我就回到了美国，因为毕竟我们在国内的话，这个语言人士是这个是这个就是过剩的，所以呢，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然后国内的竞争也是比较太激烈了，那个时候都已经很激烈了，更别说现在了。所以呢，我还是后来还是回美国了，因为我发现我在国内是这个优势没有什么太大优势。
9: 那您现在作为一名专业的翻译，你目前涉及的是哪些类型的翻译工作？比如说，西雅图有一些它是法庭翻译，有一些是医疗翻译，您是涉及到哪方面的翻译工作？
10: 其实做我们这种专业的翻译的话，是哪一行都要涉及到，就是当然绝大部分都是这种生活上的，比如说医院呐，还有这个民事啊，还有法律啊这方面的，就是接触到人每天能够打交道的一些东西，这是绝大部分的。但有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这个什么国际峰会啊。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上去年就是这个厦门航空他们高管被这个波音航空公司，波音公司给请过来做这个高管培训，高管培训呢他就请了这个，他就安排了2个星期的行程，那当时就请我去做，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人去做这个同传，那么这些呢，有的时候你也会要接触到，所以就是你要不断的去这个去接触其有不同的这个事物来保持自己的这个学习能力。
9: 对，我觉得你这个专业对于学习能力要求蛮高的，因为现在包括很多高科技的行业发展得很快，一些新的词汇、新的用法不断的迭代和更新，每天都要学习一些新的知识，才
10: 其
9: 能。
10: 实也就是平时看看，多看看新闻呀，
9: 对
10: 然后多跟着这个潮流，跟着这个与时俱进一下。其实也就是每天这生活当中都要接触到的一些东西，只不过你是刻意去把它记住了而已。
9: 对，但是我们一般不是做翻译这个工作的人，像我可能看新闻看过就忘记了，不会去刻意的把它记下来，以备不时之需。但是因为你是做这个专业的，你会刻意的把一些专业的名词啊什么记下来，对，有利于下一次遇到这样的翻译工作。有没有哪一次
10: 对。
9: 翻译的任务给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觉得特别有意义，或者是有很大的挑战啊？
10: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那个时候我还是在一个那个类似于客服中心的，这个刚刚入行的那个时候，去这个就是每天在那里接电话那种接线翻译员。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是一个医院打进来的，那当时呢，那个有一个一个阿姨，他们一家人在那里，然后呢，医生走进来跟她说，这个啊，我很不幸的告诉你，你的丈夫已经过世了，啊，真的就是这种情形，就是对于你是很，对于我来说是很印象很深刻，很深刻，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我的这个姨妈也过世了。所以就是你在工作当中，你能够接触到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但是那个时候我是刚入行，所以那个心情还是不免的会波动一下。但是呢，后面这个做久了，就是这个你很能够用一个很平淡的心态去接受这个能够遇到的突发情况。
9: 所以其实做这份工作也是要有一些同理心，在跟你的翻译对象在交流的时候，用不同的语气来表达当时的情形，对吧？当他有家人
10: 对，
9: 去世的时候，我们在表达其实就是很考验人的 communication 能力。那你的
10: 对
9: 情绪
10: 对，
9: 也不能太欢乐，而是要感
10: 嗯，
9: 同，对于他的状况也有感同身受。这里
10: 对，
9: 是对，这是一个对交流能力有很高要求的一份工作。那我想问问您，为
10: 嗯，
9: 什么会在电台主持粤语的节目？是因为您也会粤语，对吗？
10: 对，我也会，但是我的粤语的话，其实水那个能力的话，不如普通话好。因为我是这个大概7岁左右的时候去跟着妈妈去深圳，然后那个时候深圳很多人还是讲广东话的，所以呢我就这个跟着就学会了。然后后来来到美国呢也没有丢掉，因为那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些这个广东的朋友，然后我经常跟他们说话，然后就是保留下来了。但是呢，这个我的这个粤语水平的话，肯定是比我的普通话要差一大截。不过正常的做翻译啊、做主持啊这些我是可以的，所以呢，就是这个雪涛就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这个主持人他找到我的时候呢，我就很欣然的答应了这个主持粤语音乐节目的这个主持人的这个 position。
9: 那在主持这个粤语节目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跟英语还有普通话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挑战，或者说更独特的方面吗？
10: 有，对于我来讲的话，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会卡词儿，因为毕竟这个粤语不是我的母语，然后普通话和这个英语我都是能达到一个很高级的一个水平，而粤语呢，我只能是达到一个这个就是专业的这个交流水平，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在介绍一些这个歌曲的这个背景啊，还有这个歌手的这些背景的时候，我可能对他们不是那么了解。也有可能他在香港是很火的一个明星，但是我呢，只是偶尔听听他的歌，我没有在香港成长过，我也不知道他的这个在广东人的这个心目当中的一个地位是怎么样的，我只能凭我的这个我对他的这些了解去介绍，所以呢，就是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有一点挑战的。
9: 所以粤语是你的
10: 第三语言，
9: 第三语言了。
10: 嗯。
9: 那目前为止，你觉得你很比较享受这个节目吗？有没有想过今后会有一些在这主持方面有一些更多的挑战和扩展？
10: 这个享受呢，其实我到现在还说不上享受，因为我们主播毕竟都是一个人在那里 solo，
9: 对。
10: 就是没有听不到任何的反馈，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就是到底有没有人在听啊？
9: 因为你们是音乐节目，对，我们
10: 对，
9: 的
10: 就
9: 这个
10: 是，
9: 专家论坛是一个相互交互的方式，
10: 对，所以就是我做了这么久，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人在那里巴拉巴拉说一大堆，然后呢也听不到反馈，所以呢我就。有的时候我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说的就不是那么的丰富，
9: 你要
10: 但是，
9: 相信的力量，你要相信电波的那一端总是有人在深夜默默地倾听你的节目，这就是不同节目的特点。可能因为专家论坛这种交流式的节目就是访谈内容比较丰富，但是音乐节目往往能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给我们一些心灵上的慰藉，所以是不同的节目形式，但是它都有存在的意义。
10: 对，我知道，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也接了这个活，我是愿意去做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以前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大概读初中的时候吧，那个时候那还没有 MP3， 还没有，就是 CD 也不是特别普及。我能唯一能听到音乐的方式呢，我就是收音机来听。然后有的时候我听到收音机以后，我就会把那个录音一起录下来，然后反复的听。所以就是我知道这个电台，它无论这个时代怎么变迁，它始终不会被淘汰的。
9: 对，那对于很多想学外语或者是第二外语的人，尤其是一些新移民来讲，这个语言的学习过程当中是非常痛苦的，甚至很多人学了很多年都没有达到一定的成效。你想对那些学好，想要去学好一门外语，但是又觉得还有一些困惑的人，有没有一些意见和建议或者是指引？
10: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过程，不，就是怎么说呢？我遇到过就是七八十岁的老爷爷，他这个说的这个程度也非常非常好的，但是他是可能是40、50岁才开始这个接触英语的，就是经过了很漫长漫长的一个学习阶段，他也能说到这个很流利，就是要看个人你的决心有多么强大。就好像我当时我跟我妈妈一起来，我妈妈后来是她是以前她连这个普通话都不怎么会说的，后来呢也来到美国，因为
9: 他是
10: 为
9: 讲
10: 了
9: 什
10: 要
9: 么？
10: 生
9: 当
10: 存，
9: 时是讲什么语言？
10: 我们是讲四川话，
9: 哦，
10: 嗯，
9: 四川
10: 对，
9: 话，对，是
10: 对
9: 的，是的。
10: 对，然后就是
9: 所以你
10: 为
9: 小的时
10: 了，
9: 候是在四川长大的。
10: 对，我小的时候也不是完全在四川，我就是6、7岁的时候去了广东。
9: 哦
10: 嗯，
9: ，OK，所以你妈妈
10: 对。
9: 现在的，您继续分享您
10: 哦，
9: 目
10: 没
9: 前
10: 事
9: 的
10: 没
9: 情
10: 事。
9: 况。
10: 对，我妈妈就是现在普通话也讲得很流利，英语也讲得很流利，就是
9: 哇哦！
10: 因为美国这个环境，你说一定要生存下去，你必须要这个学习这些技能，你才能够在这个环境下生存下去。所以很多时候呢，是需要把自己逼到那种环境下面去，就是。让给自己一些压力，才能够去学习成功。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这个要多，还是老办法，多听、多说、多写、多读，这个没有任何的捷径。
9: 没有捷径，是的，语言学习是
10: 对。
9: 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大部分人，尤其是新移民，那因为中文对他们来说是母语，他们很难走出这个舒适区，所以常常生活当中接触的都是中国人，交流的、沟通的也都是中国人。然后去的一些公共场合，包括比如说，去华人超市，然后去华人教会等等，接触的都是这样一个华人的环境，所以真的就是要逼自己一把，如果想要在美国发展的话，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打破自己的界限，勇敢的走出去，才能对语言学习有进步。尤其是这样一门，外语，其实英文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说，很多人说中文很难，但是英文如果想要达到一个很高阶的程度，也是很难，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就像很多人读莎士比亚全集，即使是母语者也觉得读起来很痛苦，因为它其中的用语啊、词汇啊，都是我们平时用不常用到的一些文法和词汇。对。那您在这个学习语言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到哪一年，你12岁来到美国，到哪一年的时候，你觉得已经能够达到一个非常舒适的、比较自然的、流畅的一个程度？
10: 其实我到现在还没达到那种程度，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你无论你学的多么的精，你始终会有一些不知道的领域。当你这个，你如果你在你这个知识范围能够理解的这个范围之内去这个做这个交流呢，去用英文去交流呢，那你是很是你是可以做到这个完全交流自如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当你涉及到一些你没有听过或者没有知识的这个领域的时候，那无论你英语多么好，你都是一个哑巴，因为你这个完全就是对这个领域一无所知。所以呢，就是它的这个，因为它不像英语，不像中文。中文的话，就是我们在接触一些新的领域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用一些这个已知的词，再加上一些常识的一些字，把它组合起来。所以作为中文的母语者呢，我们很容易就是根据这个字面的意思，我们就能够猜得到。 这个就是新接触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大概如果完全猜不到的话，也是八九不离十那样能猜到。但是英语它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这个规律的。当你去接触到一个全新的这个领域的时候，你往往就是你就好像看天书一样，没有办法去理解。所以就是我到现在呢，就是正常的这些交流啊，这些没有问题的。就是当我涉及到一些这个未知领域，我还是会这个要偶尔要翻一下字典啊，查一下这个 ChatGPT 啊，这些都会做这些工作的。
9: 所以说其实12岁来到美国，依然就是在语言方面，我们很难能够像母语者，就像一个美国人一样，达到非常非常就是纯母语的这个程度，还是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倡导终身学习的态度。
10: 对，其实也不是说我们无法达到母语这个程度，而是说英语这个它这个语言特性就是这样，因为它在一个在完全新的这个领域的时候，它在组词啊，还有这个造新句的啊，还有这个用法，这个语言的用法上面，它是没有不像中文一样会根据一套系统性的逻辑来这个组词的，它有，但它确实是有。但是呢，它不会像中文那么的这个根深蒂固的用一些这个组合，它会有一点点的这个规则，但是你很难去这个琢磨出来。当然，母语这种英语作为母语的人士，他们这方面的这个能力会比我们强，但是他们也不能说是完全做到，就是接触一个新的领域，他能不准备就能够侃侃而谈，他们也做不到。
9: 是
10: 对，
9: 的，对，所以学习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需要花功夫的，无论你是母语者还是非母语者，对吧？那您觉得你现在主要是从事口译还是笔译的工作？
10: 大部分是口译，但是偶尔也会接到一些笔译的工作，我也会在做。
9: 您认为这两者哪一个更具有一些挑战性？
10: 各有千秋吧，就看反应能力的话，那肯定是口译会有挑战性一些，因为毕竟你是这个速度要出来，要不然的话，这个不可能等着你大家在那坐着等着你翻字典，翻完字典然后你再继续说下去，那这个口译是肯定不行的。但是呢，笔译呢，它也有它的特点，就是它是固定的一个这个语言的这个源，那么它在翻译到这个target language 就是你的这个易入语的时候，那么它会有。它会，你会有这个借鉴原语，它有完全有这个足够的时间去把它完善到这个易入语的这个自然的这个状态上面。所以呢，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组织语言，然后呢，这个花很多时间去修改。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笔译和口译的不同。
1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声声有情。
12: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8: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2: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8: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2: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6: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5: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6: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5: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 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9: 你有没有尝试过翻译一些名家的著作，把中文翻译成英文，或者英文翻译成中文？
10: 读书的时候倒是有，在上海外国语读大学的时候，是有做过这些方面的工作。但是后来，来真正接触到了工作、社会工作以后呢，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市场需求什么，我就做什么了，所以就是这个机会就少了一些。
9: 嗯，就专注于口译这方面更多一些，对不对？
10: 对对对。
9: 嗯、很多人可能都很好奇，就是你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肯定也会遇到一些人使用一些美国的所谓的成语，就是俚语哈，还有一些特定的文化表达的时候，那么你会怎么样尝试去翻译？或者说万一如果遇到有的真的你不懂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化解这个特定的口译场合？
10: 就是要看你这个口译是做的同传还是交传了。
9: 嗯，
10: 那么同传你是没有办法去问这个发言者到底是什么意思的。但是如果你做的是交传的话，其实偶尔你这个停顿下来去问一下这个发言者，你是什么意思，可以解释一下吗？或者是让他重复一遍，让你有个缓冲的时间，这也是可以的。这个常规操作也是，你只要不是经常性的出现这种卡词的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在一个专业这个译员的这个要求当中也是可以接受的。当然如果你在做同传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只能够借鉴于他之前说的是什么，之后说的是什么，然后努力的在中间去填一个词。就算你不能完全填出来，但是呢你这个至少你能够达到一个相近的这个语境就行了。你不能完全要求就是能够把它完全翻译出来，就是他这个就是同传，你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当然就是有些俚语的话，就是中文英文当中也有一些是能够不相互这个交换的，比如说英语的一个固定表达在中文里面也有一个固定表达，但是这种词汇比较少。所以呢有很多时候呢，在就是你会翻译的时候，你会去把原来的意思，你是硬生生的把他的这个他想要表达的这一段意思，硬生生的把它用另外一个语言说出来。你只要能够把它解释清楚就行了，你不一定要做到这个就是要押韵呐、要组四个字啊这样子的这种你如果有这个时间，当然比如说你在做笔译的时候你是可以去这研究，但是你做口译的时候真的是没有这个时间去做这种工作的。
9: 所以这个工作真的是对人的这个临场发挥能力、应激能力要求是很高的哈。那么我问到一个关于这个 ethical 的问题，
10: 对对对，
9: 可能有一些人在有一些嘉宾他在表达的过程当中用到一些不好的词汇、bad words 这等等，那么你作为一个翻译，你会直接把他的这个内容翻译过来吗？还是说你们在行业内部是有一定的这个道德的标准或者是要求，说你可以把他的这一句话就删掉，然后
10: 这个是完全不行的，这个完全不行的。作为行业内的标准呢，就是他说什么你必须要翻译是什么，他要是骂人那你也要骂人，就是你只是他的一个这个翻译者而已，你不是这个讲话的人，还是这个 speaker。你只是把他说的话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而已，你不能加自己任何的添加醋进去，这是就是一个作为一个译员的基本标准。
9: 美化也不可以，对。
10: 美化也不可以，对。
9: OK， 所以这个、 这个行业也是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这个道德准则哈，即使是
10: 嗯。
9: 你可能对这个 speaker 的一些理念啊，或者是表达啊，很不喜欢、很不适应，但是依然也是啊，需要有这样一个行业的道德标准在不断的
10: 对
9: 提
10: 对
9: 醒
10: 对，
9: 自己，对不对？
10: 对，没错没错，
9: 很有意思，我相信今天很多听众听了你的这个分享，都对这个行业啊有一个重新的认识。那还有一个，我想很多听众们朋友们都非常感兴趣的一个，就是说，你对未来的这个，口译行业也好，笔译行业也好，这整个这个翻译行业，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期许，或者说你认为未来这个行业会如何发展？
10: 其实又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就是 AI 这个问题了。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是随着这个科技，也是在与时俱进的。所以我认为未来的这个可能长期的这个走向呢，就是会结合人工和这个智能，还有这个机器和人工翻译的这个组合来这个做这个行业。也就是说，可能这种脏活累活，比如说从这个整个第一层面的这个翻译，第一次这个翻译，可能很多时候是机器一下全部翻译出来，然后人呢的工作可能就是很多时候就变成了在后台去个校稿，去这个做润色。现在很多行业也是这么的操作了，尤其是这个很多翻译公司，他不愿意再支付这个昂贵的资金去让人工去。就是完全全部100%的用人工来翻译了，他们更愿意的是支付这个更低一点的价格，可以说是相对低很多的价格去聘请一个人工来做机器的这个润色，所以这是就是至少笔译是这个方向的发展，而口译的话，我觉得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机器还是取代不了人的，而且尤其是在美国这个市场，因为美国它不像中国，不像加拿大。它是这个有这个行业的这一些规则的，也就是说政府有这个有一些门槛的，比如说你去看病吧，有些医院它要求你就是不能带家属来翻译，你就是不能自己带翻译，你必须要经过这个翻译公司有这个培训过的有这个执照的人来翻译，他才能够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这而且还有很多这个法院呐。还有很多政府机构啊、学校啊，这些都是有这些准则在这里的。所以，美国这个市场，口译的话，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这个被取代的可能性还不是很高。当然，在中国、在加拿大，可能就没有这方面的这种规则。但是，我也能看到，就是在他们那些市场的话，在未来的至少相应的一段时间内。还是这个技术还是无法达到，就是能够取代人工的这个境界。
9: 对，所以就是不同的国家对这个翻译行业的要求和准则其实是不一样的。我想，美国和欧洲应该是相对比较严格的。我在包括在 AI 的应用上面，欧洲目前整个欧盟是 AI 的应用方面在它的 policy 方面是最严格的，然后其次是美国。我想有这样一个政策的约束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其实也是有很多帮助的，就是会防止一些不道德的乱象出现，或者是一些关于我们说这个责任追责制，对吧？的一些问题。那出了问题应该是谁来负责？这就是就像我们学驾照、考驾照一样，要有一个执照的意义就是能够有追踪溯源的这个能力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边，无论是医院还是法院，它都有专业的这个翻译提供。那我想今天你的这个分享，让很多学这个专业的年轻人，或者是对英语感兴趣的年轻人更有了一些这个希望。因为之前有一个社会上流传的一段话，就是说现在学英语或者是学外语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因为你知道 AI 和 ChatGPT 等等这些技术的变更，让很多人对学语言已经丧失了这种 希望和信心吧。那今天的一段话也是给予他们更多的激励。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当中，如果有学生的话，我们的英语还是要好好学，让你
10: 对，
9: 看
10: 没
9: 到
10: 错，没错。
9: 更广阔的世界。我觉得学一门语言其实是让我们可以带到更广阔的世界，对，能够包括很多包括很多那个书籍的原著，它为什么很多作家他不愿意去翻译成为另外一种语言，他就是用英语来写，他是觉得说原著更能够表达这个作者当时的一些心境，因为有时候翻译的话也要取决于个人的翻译水平，那有一些翻译水平如果有一定的限制的话，可能会曲解作者原文的意思，所以说这个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要求是会越来越高，未来，
10: 对，而且不单是取决于这个翻译的能力，有些东西吧，它就是它的原文，它表达的意思，你是没有办法，它翻译到你的这个译入语，它就是没有相应的这个表达，你就没有办法翻译出来，你还不如就是用原文去读它。
9: 对，就像中国的很多很美妙的古诗词，如果用外语翻译过来，总感觉缺点意思，没有它原来
10: 对，
9: 的
10: 没
9: 韵
10: 错，
9: 味。对，尤其是
10: 对，
9: 中文的诗词，它都是对偶的嘛。然后比如说有七言绝句或者五言绝句，当它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刚好完全对称。所以在这个
10: 对。
9: 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它的整个韵律也跟中文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想反之，那英文或者是其他的语言也是。一
10: 对，
9: 样的，那您认为在你日常的这个翻译工作当中，流利和精准，哪个对于你来说要求更高，或者是你认为更重要？当你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比如说50分钟的一个同传过程当中，你们行业内部是更期待你们做一个流利的翻译员，还是要更精准的翻译员？
10: 要看你是什么类型的，就是比如说像什么联合国大会啊这种的话，那肯定这个精准是这个要求很高很高的，因为你可能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引发这个外交事件，对吧？但是要有些的这个，比如说这种像你在这个唐人街去翻译这种老人活动中心的这种活动的话，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个这个讲座啊，或者是这个政府的一个这个民意调查大会啊，这种的话可能更倾向于这个流利程度，因为毕竟这些去听众他们听你的他去听的这个目的性不强，他这个其实有很多时候他请这个翻译在那里，他们都不听的。但是呢，就是如你要表达的这个流利的话，你更能吸引住你的这个听众，所以呢，就是要看你的这个。你翻译的这个性质是什么？你要去着重哪个时候我要这个更翻译的更精准一些，哪个时候我要强调这个流利一些。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9: OK，那么在你平时的日常的工作和学习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定的一些，比如说？进修的课程啊，或者资源，可以不断的帮助你不断的提升这方面的能力。除了你刚刚谈到的，要多听新闻，了解当前的一些时事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是你作为平时保持学习动力的一种分享，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吗？
10: 其实， 就是接触的一些新事物吧，比如说看新闻也好啊，或者是听这个 TED Talk 也好啊，这些的话，它仅仅是能够补充你的这个信息能，这个信息的这一块层面。但是呢，你如果想要做口译的话，你还有一个这个反应速度，你的这个表达能力，你也需要去练习。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就会。比如说我在听英语或者听中文节目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我在听的时候，我脑袋里面我都会在想，就是比如他在说中文，我脑袋里面是英文在想这个他说的这个语言是什么意思，我用脑袋里面在翻译。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你要在你就是抓你每天要练，你才能保持，就是你不一定要说出来，你不一定要是这个。要做真正的翻译，但是你至少你的脑袋要这个要保持住这种灵活度。
9: 哇，真是无时不刻在训练自己的反应速度哈，是的，是的，是的，嗯，你觉得？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倾向于去转到这种全职的这种高级这种全职的翻译，比如说现在我正在面试这个King County Department of Election， 就是一个选举部的这个中文这个选这个负责人，应该是中文负责人，他既要做翻译的工作，要做 outreach 的工作，所以这种呢，就是我更倾向于这个找一份能够有全职的这种工作，而不是现在这样自由翻译的到处这里去接个单，那里去接个单。其实这样也是就是对于我来讲的话是比较稳定的一种这种 career。当然我们很多这个做翻译的也会想要去这个追逐这种职业。但是毕竟还是这个说的，我说的那样，这个竞争比较大，所以呢，就是这个粥少僧多，所以就是一定要自己要努力才能够这个抓住这些机会。
2: 哦，我上一期采访的嘉宾呢是旧金山市的一个公务员，那他其实就是在那边负责一个中文的部门，那当然是因为旧金山有大量的华人，几百万吧的华人群体，所以说他的政府部门都有设中文部和西班牙语部甚至还有韩语啊等等其他一些少数族裔的语言。那么西雅图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少数族裔群体啊，相对而言，那么也许加州可能也有很多很好的机会。总之我们就是也非常的期待哈，希望你能够面试成功，将来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机会在你所擅长的方面能够发光发热。那说到这个擅长呢，很多人就说要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才能够坚持，才能够持久。那有的人就说呢，我们应该去冲破自己的界限，然后探索一些未知。在你看来，你觉得人应该做自己擅长的事情，还是应该不断的勇闯新的领域，探索一个新的挑战？
1: 就要看你人生，我觉得要看你人生处于什么阶段。就比如说我现在还是这个在我20岁出头的时候，是吧，我这个刚刚这个大学毕业，我可能什么都愿意去试一试，因为我是可能我的其他资源不多，但是我手上的时间多，我年轻，我可以我有很长的时间，我可以去探索这个不同的领域。但是要是我现在已经是中年了，我这个40-50岁了，或者是40多岁了，然后又要房贷要还，又有这个孩子要养，我可能会更倾向于做我这个擅长的事情，因为在于我来讲，去探索未知领域的这个成本代价太高了，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一个这个操作的不好的话，你这个手上现在已有的一切都会这个灰飞烟灭，也有这个可能。所以呢，就要看你这个人生是处于哪个阶段。
2: 我觉得您的提醒很对，但是我看你现在就是20多岁啊。
1: 啊，没有，我都快40了。
2: 哦，瑞。
1: 对啊，
2: 可能是因为你经常练习双语的缘故，所以就看起来很年轻。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是要多学语言，不断的提升自己，才能像我们的嘉宾一样永葆青春。然后每一次在听到美国人讲话的时候，脑子里自动翻译中文；在听到中国人讲话的时候，翻译成英文。这样你的大脑在不断的活跃，就是说这个大脑的活跃能够保持人年轻。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很伟大的科学家呀，都活到100多岁，对不对？不断思考，不断进步。哎，说到这个思考和进步，
1: 对对对，
2: 很多人说来到美国以后时间长了，中文退化了，或者有的人呢回国以后说英文退化了。那么你觉得有没有这个语言能力退化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如何避免这个语言能力的退化？
1: 其实这个是很客观的一个事实，就是你比如说我在美国，如果是我经常接触的人呢，大部分这个都是讲英文的，那我没有这个机会去用中文的话，我的中文能力肯定加这个时间一久了肯定会退步的。那么同样的，如果你是从美国回去中国，然后你这个又接触全是中国人的话，你又不怎么用英文了，那你这个英文能力也是会退化的。所以呢，就是你要保持你的这个身边的这个环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就比如说如果你是做翻译的话，你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因为

0: 你每天接触的都是差不多的，两边都是一样的，像这个50:50这样的来分的话，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当然，你如果在中国的话，如果你也是这个从事这个，不一定是翻译了，也有可能你是在外企工作，对吧？你平时下班接触的是中国人，但是你这个上班的时候，你是跟这个欧美的人这个人士在打交道，你也有可以做到这个，就是两边都不退化的。
1: 说到这个学习，或者说能够保持这种学习能力，你觉得，现在很多人用，现在很多年轻人哈，尤其是用一些手机的 APP 呀，或者是一些 YouTube 啊等等来学习语言，但是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很少有人愿意不断的重复。那么我们知道，学好一门语言，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重复的能力，对吧？那么，所以纸质书呢，很多人比如说把一本纸质书翻10遍、翻20遍，他就能够学这门语言学得很扎实。但是呢，纸质书有一个问题，它没有声音，所以你要是想要练听力或者是口语的话，还是需要有声的这种资源会更好一些。那你觉得，作为你这个专业人士，您如何来给大家一些建议，来平衡这种纸质书和这种有声资源之间的这种联系？
0: 其实我觉得看你现在是哪一个级别的这个学者，就是你如果是初级的话，哈，我建议你还是要用有声的，因为你可能连英文的一种基本的这种
1: 发
0: 这个字
1: 音，
0: 母组合在一起，发音怎么发音你都不知道的话，那你可能会借助一些这个科技，像我们以前我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 MP3，就是复读机，这个步步高复读机，然后就是这样点一下，然后再这个录一下，再重复，但是那个时候就已经
1: 你
0: 有
1: 说
0: 人
1: 的
0: 在借
1: 是
0: 助。
1: 你上小学的时候吗？
0: 对，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学英语，我们就用那个什么步步高复读机嘛，对呀，啊，
1: 所
0: 那
1: 以
0: 个
1: 你
0: 时候，
1: 是12岁，是上中学的时候就来到美国了，对
0: 对，
1: 吗？
0: 初中的时候来美国的。就是刚好小学读完了，然后初中这边就接着读了，对，所以但是如果你是就是稍微你能够掌握了一些基本的英语的这种拼法和这种发音的这种规律的话，我建议你呢还是这个去读一些这个无声的这种读物，要增加自己的词汇量。这个英语它不单是这个发音重要，它还有词汇量也是很重要的。
1: 真的，
0: 所以呢，就是。你这个词汇量多了以后，就算你发音不知道怎么发，或者是这个发的不准确，但是你有这个机会能够听到别人说一次正确的这个读法，你会印象很深刻，从而你会改正你自己的这个发音的这个方式。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初学者的话是肯定是需要借助这个有声读物的。
1: 谢谢你的分享。我想今天的这个节目对很多的这个英语学习者、翻译爱好者都有很大的帮助，非常精彩，真意犹未尽。可是我们的节目只有55分钟，然后还有广告，所以很期待下一次有机会，Bruce 还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分享你的成长故事。
0: 谢谢，
1: 今天你的分享呢，我想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它不仅仅是一种重要的沟通工具，更是我们之间交流的一个桥梁。非常感谢你的到来，也非常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各位听众的陪伴。如果你对翻译呀，或者是对语言学习呀、跨文化交流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把我们今天的节目多听2次，希望对你有帮助、有收获。我们下期，谢谢Bruce，谢谢，
0: 好，下期见，
1: 祝你工作生活愉快，我们下期再见。
0: 好，谢谢，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2: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6: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7: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8: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 Cherry。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已经习惯了和时间赛跑，手机里的代办事项越来越多，想完成的目标越来越多，我们总觉得自己应该跑得再快一点，做得再好一点。可是后来我发现，生活有时候更像是在看一场日落，它不会因为你着急就提前来到，也不会因为你停下来欣赏而错过属于你的风景。所以今天我想把节目的开始留给一句话，如果最近的你感觉有一点累，那就允许自己慢一点，因为慢一点也没关系。前段时间看到这样一句话，你不需要成为很厉害的人，你只需要认真的生活。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因为我们总是在追赶未来，却忘记了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其实生活送给我们的从来都不只是那些闪闪发光的时刻，它会送给我们清晨的阳光，晚归时的一盏灯，会送给我们遇见的人，经历的故事，也会送给我们跌跌撞撞之后长大的自己。所以如果最近的你觉得有一点疲惫，那请不要着急，慢一点看看身边的风景，慢一点听听自己的声音，你会发现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子也藏着很多温暖。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把它送给正在认真生活的你，世界赠予我的。

有时候我会想，我们为什么总是那么着急呢？小时候我们想快点长大，长大之后我们想快一点成功，我们希望快一点毕业，快一点找到工作，快一点拥有自己想要的生活。可是慢慢的，我才发现，人生其实并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18岁的时候，我觉得今年就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我一定要考上我理想的大学。高考失利了，我觉得人生好像没有希望了。但是4年后，哎，我又要考研了。这时候我又告诉自己，好像这又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但是又过了几年，我发现有机会可以转博了。哎，我觉得这好像是人生又给我的一次机会。所以我发现，25岁没有成功没关系。30岁重新开始也没关系，40岁找到自己的热爱更没有关系，因为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自然也不会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生。你可以说22岁高考的你，可能不是那么优秀，不是那么完美，但是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你不需要因为自己走得快或者别人走得快就否定自己和别人。也不需要因为别人已经抵达了远方，就觉得自己还停留在原地，因为属于你的风景，永远都不会因为晚一点到来就变得不珍贵。所以，请不要总是催促自己向前跑，人生不是一场百米冲刺，它更像是一场漫长的旅行。偶尔停下来看看路边的风景，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送给你。愿我们都能够珍惜生命中每一次相遇，这世界那么多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越来越习惯去比较，别人升职了，别人买房了，别人已经完成了人生的某一个目标，而自己似乎还在原地踏步。可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我们最大的焦虑并不是来自于生活本身，而是来自于总觉得自己应该比现在更好。我们忘记了，其实昨天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相比，只要有一点点成长，就已经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了。成长从来都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可能只是你开始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也可能只是你终于学会了拒绝别人，又或者你终于能够坦然地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改变，其实都很珍贵。所以请不要总是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成功，不如问问自己今天是不是比昨天更勇敢了一点点。你看，就连春天都不会在一天之内来到，那我们又为什么要着急呢？慢一点其实没关系的。那接下来呢，也把这首充满力量的歌曲送给大家，《最美的太阳》。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欢迎回来。前段时间看到一句话说，人生最好的状态不是一直向前，而是在该努力的时候努力，在该休息的时候休息。小时候总觉得休息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长大之后，我们反而越来越不会休息了。即使是在休息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愧疚，刷着手机的时候会想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躺在床上的时候又会想明天还有很多工作。我们似乎忘记了充分的允许自己休息也是一种能力。汽车需要加油，手机需要充电，我们当然也需要停下来。所以如果最近的你觉得很累，那就早点睡吧。如果最近的你觉得压力很大，那就给自己放半天假。如果最近的你有一点迷茫，那就不要着急给自己一个答案。人生有很多的问题，并不需要今天就回答，因为有些答案本来就是时间慢慢告诉我们的。那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未来的自己，也送给现在正在努力的你，给未来的自己。

不知道现在屏幕前的你多少岁了？20岁、30岁还是40岁？其实不管是什么年纪，我们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烦恼。小时候希望快一点长大，长大之后却开始怀念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希望能够早点收获幸福，但后来又发现，原来幸福一直都藏在生活的细节里。它可能是一顿热腾腾的晚饭，是家人一句简单的问候，是忙碌一天之后终于可以好好的睡上一觉。幸福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觉得自己不够幸福，是因为我们总是在期待下一站，却忘记了珍惜现在这一站。所以今天我也特别想送给大家一句话，请不要总是催促自己成为更好的样子，请先允许自己成为现在的样子，因为你已经很努力了，你已经很棒了。那接下来这首歌也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一点点的温暖，一首《如愿》。

0: 节目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最后呢，想把这样一句话送给大家：愿你有前进一寸的勇气，也有后退一步的从容；愿你能够拥抱生活里的热闹，也能够享受一个人的安静；愿你永远不会因为别人的脚步而忘记自己的方向；愿未来的某一天，你会笑着对自己说：谢谢你一直没有放弃。那这里今天的节目也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夜，我们将穿越时光，回到上个世纪30年代的法属印度支那，走进湄公河的湿热晚风里，遇见那个15岁半的法国少女，遇见那一位温柔怯懦的中国情人，遇见玛格丽特·杜拉斯，遇见那本让全世界为之落泪、为之疯狂的文学名作《情人》。这是一段被种族、阶级、世俗所禁锢的禁忌之恋，是一段埋藏了半个世纪的隐秘心事，是一个女人用一生书写的关于爱与遗忘、疼痛与永恒的传奇。今夜，让我们静下心来，听这段湄公河上的爱恋，如何从现实的尘埃里，绽放成文学史上永不凋零的玫瑰。

1991年，越南西贡的一间普通民居里，80多岁的李云泰在贫穷中结束了一生。他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就是那本轰动全球的自传体小说《情人》里的男主角。他甚至连这本书的存在都一无所知。

时光倒回到62年前的1929年。湄公河的水永远是浑浊的、滚烫的。法属印度支那的西贡，这座被殖民主义浸泡的城市，弥漫着橡胶、汗水、鸦片与香水混杂的气味。阳光像烧红的铁，日复一日地灼烤着大地，没有四季，没有更替，只有无尽的炎热与荒芜。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绝望又麻木。在这里生活着一个名叫玛格丽特·陶拉迪欧的少女。许多年以后，她有了一个响彻世界的名字——玛格丽特·杜拉斯。那一年，她只有15岁半。她不是殖民地的法国白人贵族，而是最落魄的白人移民。父亲在他7岁时病逝，留下母亲独自带着3个孩子在异国他乡苦苦挣扎。母亲是一名收入微薄的小学教师，倾尽所有积蓄在柬埔寨贡布买了一块海边的土地，打算种点农作物，但是却因为没有向殖民官员行贿，得到的是一块被海水常年淹没的盐碱地，根本就无法种东西，最终倾家荡产，负债累累。这个家庭是破碎的、扭曲的、充满戾气的。大哥皮埃尔对母亲极度溺爱，自私、暴力、嗜赌成性。他偷家里的钱去抽鸦片，欺负体弱的二哥，榨干母亲的最后一滴血汗。二哥保罗善良温柔，却常年被病痛所折磨，是杜拉斯在这个冰冷家庭里唯一的温暖。母亲刚强又绝望，被生活磨平了所有的温柔，眼里只有生存的疲惫与对长子的偏执溺爱。杜拉斯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从小就活在贫穷、冷漠与暴力的夹缝里。他过早地看清了人性的丑陋，懂得了生存的残酷。15岁半的杜拉斯身形纤弱，长期的营养不良让他面色枯槁，像个尚未发育的孩子，可他却刻意打扮得成熟妖艳，头戴玫瑰色的平顶男帽，身穿母亲穿旧了的浅驼色真丝连衣裙。裙身过于宽大，他就找来哥哥的皮带系在腰间，脚踩一双镶着金条带的旧高跟鞋，脸上涂着浅红色的脂粉，暗红色的口红。这一身与年龄不相符的装扮，是他对抗绝望的武器，也是他在这荒芜世界里试图抓住一丝存在感的挣扎。而与此同时，竟然也让杜拉斯显得那么的婀娜多姿，娇俏动人。

杜拉斯在西贡的寄宿学校里读书，每周都要乘坐渡轮往返于西贡与莎莉的家之间。那一天，湄公河的渡轮上，风卷起河水的湿气，吹起他的裙摆。他站在甲板上，看着浑浊的河水奔涌向前，眼神里是不属于少女的冷漠与疏离。就在这时，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缓缓地驶上了渡轮。车门打开，走下来一个年轻的中国男人，他叫李云泰，27岁，比杜拉斯年长12岁。李家祖辈来自中国，是西贡当地的顶级华商，掌控着湄公河畔大片的地产与商铺，富甲一方。李云泰是豪门独子，刚刚从巴黎商学院留学归来。他穿着考究的白色西装，手指修长，戴着一枚耀眼的钻戒，温文尔雅，却又带着一丝难以言说的怯懦与孤独。

李云泰的目光瞬间落在了那个漂亮的白人少女身上。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湄公河的水流声，渡轮的轰鸣声，人群的嘈杂声，全都消失不见了，只剩下他们两个人。这两个来自不同世界，注定被命运捆绑的人。李云泰的指尖微微发抖，他鼓起勇气走上前去，用带着华人口音的法语轻声地问杜拉斯：我可以送你去西贡吗？杜拉斯没有抬头，也没有拒绝。他太穷了，太绝望了，太想逃离那个令人窒息的家了。他知道，这个有钱的中国男人是他摆脱泥泞的唯一稻草。起初，他接近李云泰，只是为了钱，为了给母亲还债，为了供大哥挥霍，为了让自己不再活在贫穷的屈辱里。他后来无数次说：我当初靠近他，纯粹是为了钱。这句话他说了一辈子，既是骄傲的伪装，又是疼痛的遮掩，也是不敢承认真心的自我保护。可他不知道，这场渡轮上的偶遇，不是一次简单的交易，而是贯穿一生的宿命。就这样，杜拉斯坐上了李云泰的黑色轿车，驶离了渡口，驶向西贡的街头，驶向一段注定没有结局的禁忌之恋。

在当时那个白人至上、种族隔离森严的殖民时代，白人与黄种人相恋，是天大的禁忌，是被整个社会唾弃的丑闻。白人阶层鄙视黄种人，认为他们低人一等，而华人宗族又恪守传统，绝不允许家族子弟迎娶白人少女。种族的鸿沟，阶级的壁垒，世俗的偏见，沉重地压在他们二人身上，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段爱情的悲剧底色。

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和您一起在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文字中回顾一段被种族、阶级、世俗所禁锢的禁忌之恋，一段埋藏了半个世纪的隐秘心事。这是一个女人用一生书写的关于爱与遗忘、疼痛与永恒的文学传世经典《情人》。

李云泰带着杜拉斯来到了西贡堤岸的一间单身公寓。这里是西贡的唐人街，没有殖民白人区的傲慢与冷漠，只有中式建筑的烟火气，却也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秘密。这间公寓是他们二人逃离现实的秘密基地，是他们在绝望世界里唯一可以相拥的角落。白天，西贡的阳光炽烈而炎热，公寓里拉着窗帘，一片昏暗。窗外是唐人街的喧闹，人声、车声、叫卖声交织。窗内是两个孤独灵魂的相互救赎。他们很少说话，却比谁都懂彼此的孤独。李云泰疯狂地爱着杜拉斯，爱他的年轻，爱他的破碎，爱他眼里藏不住的倔强。李云泰是豪门独子，却从小活在父亲的威严之下，没有自由，没有选择，连自己的婚姻都无法做主。他温柔深情，却又懦弱无助，像一只被关在金笼子里的鸟，渴望飞翔，却又无力挣脱。

杜拉斯在他身边渐渐放下了所有伪装。起初的功利心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悄悄地变成了刻骨铭心的爱意。杜拉斯后来承认，我对他的爱是不可理喻的，这在我也是一个不可揣度的秘密。我不知道为什么爱他爱得甘愿为他而死。杜拉斯在李云泰这里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给他们钱还债，满足他们可悲的虚荣与自尊。可杜拉斯的家人却是一边心安理得地花着他的钱，一边又从骨子里鄙视他是黄种人，嫌弃这段见不得光的恋情。

杜拉斯和李云泰的秘密恋情终究还是被发现了。学校里的白人家长把这件事告到了学校，杜拉斯面临着被开除的风险。殖民社会的流言蜚语像刀子一样刺向这个不满16岁的少女，而李云泰的家族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李云泰的父亲是掌控家族的绝对权威，他得知儿子与一个落魄白人少女相恋，勃然大怒，他绝不允许儿子娶一个白人小姑娘，更不允许家族的联姻计划被破坏。早在很多年以前，他就为李云泰定下了门当户对的婚约，新娘是来自故乡中国的富商之女，这桩婚事是两个家族利益的绑定，绝无反悔的可能。李云泰向父亲苦苦哀求，他甚至提出先和杜拉斯结婚一年，等到一年期满后再遵从家族安排迎娶中国的新娘。他只想给杜拉斯一个短暂的名分，只想留住他的爱人。可是父亲的回答冰冷而决绝，不可能。在华人宗族延续了几百年的逻辑里，婚姻是一辈子不能反悔的契约。一旦儿子和这个法国女孩办了婚礼，原定联姻的女方家族就会颜面尽失，两家维系多年的商圈合作也会彻底崩盘。而更重要的是，这个在西贡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老华侨，把杜拉斯身后的那一家人看得明明白白。那个法国女孩身后是吸血鬼一般的原生家庭，一旦把她娶进门，李家几代人攒下的家业可能将万劫不复。父亲以死相逼，断了李云泰的所有经济来源。在家族的铁律与巨额财富面前，李云泰的爱情不堪一击，他屈服了，不得不接受这场包办婚姻，放弃了他深爱的少女。而杜拉斯的母亲也早已下定决心要把女儿送回法国，她无法忍受女儿在殖民地背负这样的丑闻，也无法忍受这段被白人社会唾弃的恋情。回法国是杜拉斯唯一的出路。

离别悄然而至。他们两人最后一次在堤岸的公寓里相拥，没有眼泪，没有话语，只有无尽的不舍。他们都知道，这一别或许就是一生。杜拉斯亲口承认，自己从一开始就是为了钱才和李云泰在一起。作为交换，他向李云泰提出了一个绝望的要求，必须在婚礼结束之后回到这间公寓来见他最后一面。

婚礼那天，西贡的街头锣鼓喧天，花轿迎亲，热闹非凡。杜拉斯把自己关在公寓里，从清晨等到深夜。窗外的喜庆声像针一样扎进他的心里。可最终，他还是没有等到那个情人的到来。不是李云泰不想来，而是他根本来不了。婚后的李云泰被父亲派人死死看管，他连靠近这间公寓的机会都没有。他更清楚，一旦再见，杜拉斯就只能成为他见不得光的婚外情人。他不想让他再受这样的屈辱。杜拉斯也默然地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似乎看不到他的伤心难过。也许这个早熟的女孩从一开始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局，毕竟两人的差距是那么的明显，一个富有，一个贫穷，一个黄种人，一个白人。

1931年，杜拉斯18岁，他登上了返回法国的远洋轮船，为这一段持续了2年的虐恋画上句号。码头上，李云泰坐在那辆黑色轿车里，远远地看着甲板上的杜拉斯。他没有下车，没有上前道别，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的爱人消失在湄公河的尽头。轮船起航，汽笛声划破长空，湄公河的水卷走了杜拉斯的青春，他的爱恋，以及他在法属印度支那的所有过往。站在甲板上的杜拉斯看着越来越远的西贡，泪流满面。他后来写道，我在18岁的时候就变老了。18岁不是青春的开始，而是他的爱情，他的纯真，他的湄公河岁月彻底结束的日子。他并不知道，这一别，他们两人此生再也没有见过面。他更不知道，这段埋藏在心底的爱恋，会在半个世纪后，成为一部震动世界的文学经典，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爱情图腾。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和您一起在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文字中回顾一段被种族、阶级、世俗所禁锢的禁忌之恋，一段埋藏了半个世纪的隐秘心事。这是一个女人用一生书写的关于爱与遗忘、疼痛与永恒的文学传世经典《情人》。

李云泰没有娶杜拉斯，或许算是逃过了人生的一大劫，也意外成就了后来轰动世界的文学巨匠。1930年，轮船缓缓停靠在法国的港口，杜拉斯踏上了故乡的土地。然而这里并不是他的家，他在法属印度支那出生和长大，法国对他而言是陌生而冰冷的。他带着湄公河的湿热气息，带着一段禁忌爱恋的记忆与创伤，闯入了巴黎的繁华与冷漠之中。

在杜拉斯离开西贡之前，李家给了他家一笔非常慷慨的分手费，保底估计就有1500皮亚斯特。那时候西贡底层苦力的月薪也才只有3到4皮亚斯特，这笔钱相当于一个底层工人30年不吃不喝才能攒下的全部收入。这样一大笔钱能够一次性偿还杜拉斯家在越南的全部债务，还能够支撑他在巴黎求学最初几年的所有生活费，除此之外还包含了一张去法国的远洋船票。而之前相处期间，李云泰也给过杜拉斯巨额钱财，全都被他母亲给收走了。杜拉斯比谁都清楚这笔钱的分量，没有这笔钱，他会永远被困在西贡，被母亲当成不停榨取的提款工具。而有了这笔钱，他才能够乘船前往法国，读大学，找工作，真正独立。他的母亲，那个一辈子都偏袒长子，把亲生女儿当作工具的女人，从这笔李家给的分手费里截留了大部分钱，还清了家里的债务，填补了大儿子永远填不满的赌债和鸦片窟窿。而杜拉斯真正拿到手的那部分，只够他勉强维持完成学业。此后杜拉斯进入巴黎大学学习法律和政治学，后来又在法国殖民部担任秘书，终于实现了经济独立，摆脱了他那个吸血的家庭。巴黎的岁月平静又动荡，此后十几年杜拉斯经历了二战的硝烟，经历了饥饿、离别、死亡，他结婚、生子、离婚，走过数段感情，却再也没有遇到过像李云泰那样让他刻骨铭心、甘愿赴死的爱人。他开始写作，这是他对抗遗忘的方式，是他救赎自己的道路，也是他把湄公河的疼痛、把那段禁忌之恋封存在文字里的唯一途径。

1943年，他以玛格丽特·杜拉斯为笔名，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厚颜无耻之徒》，正式开启了文学生涯。杜拉斯是他父亲故乡一条小河的名字，这个名字从此与文学、与爱情、与传奇紧紧绑定。杜拉斯的文字独特、尖锐、破碎，充满了湄公河的湿热气息，充满了孤独与绝望，也充满了对殖民主义、对人性、对爱情的深刻拷问。他是法国新小说流派的代表人物，是左岸派电影的核心编剧。他的作品《太平洋大堤》《直布罗陀海峡的水手》《长别离》等等先后问世，让他在法国文艺界逐渐崭露头角。

1959年，著名导演阿伦·雷乃请杜拉斯为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广岛之恋》撰写电影剧本。这部作品在法国大受欢迎，创下了很高的票房纪录，更是成为西方电影从古典转向现代的里程碑，而杜拉斯的名字也随之传遍了世界。然而，没有人知道，在这些光鲜的作品背后，藏着他心底最隐秘的疼痛。那个湄公河上的中国情人，那段15岁半的禁忌之恋，从未离开过他的心底。

杜拉斯把这段记忆死死地锁在心底最深处，从来不对外人提及。他害怕世俗的非议，害怕揭开旧伤疤的疼痛，更害怕承认自己爱了他一辈子。半生时光匆匆而过，杜拉斯从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她抽烟酗酒，昼夜颠倒，被生活和经历折磨得疲惫不堪。她的性格乖戾尖锐，让人敬而远之，可只有她自己才知道，她的心里永远住着那个湄公河渡口的少年，永远藏着那段无法言说的爱恋。岁月摧残了他的容颜，却从未磨灭他的记忆。他本以为这段记忆会随着自己的老去永远埋葬在时光里，可他没有想到，近半个世纪后，一通来自巴黎的电话彻底击碎了他所有的伪装，让他重新拿起笔，写下了那段尘封半生的往事。

1971年，杜拉斯已经57岁，是法国文艺界小有名气的作家，却依旧活在孤独与酒精之中。这一天，他的电话突然响了。电话那头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带着岁月的沧桑，带着华人的口音，轻声说：“我是李云泰。”那一刻，杜拉斯止不住地浑身颤抖，泪水瞬间涌出。近半个世纪，40年的时光，湄公河的风仿佛又吹到了他的耳边。那个渡轮上的少年，那个公寓里的情人，那个码头边目送他离开的男人，跨越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终于找到了他。李云泰带着妻子来到巴黎旅行，他辗转多年才终于拿到了杜拉斯的电话号码。在电话里，李云泰并没有说太多的话，只是轻声重复着一句话：“和过去一样，我依然爱你，我根本不能不爱你，我会爱你直到死去。”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杜拉斯尘封半个世纪的记忆闸门。40年隐藏的思念、痛楚、不敢言说，所有复杂的情绪在这一刻全部爆发。他握着电话，泣不成声，所有的骄傲和伪装在这一刻都土崩瓦解了。他终于明白，原来李云泰从未忘记过他，原来他爱了他一辈子。这通电话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交流。挂断电话后，杜拉斯久久无法平静，他知道自己必须写下这段故事，必须把这段爱恋公之于众。这是对李云泰的回应，是对自己的救赎，也是对湄公河岁月的交代。1980年，66岁的杜拉斯重新拿起了纸和笔。他住在巴黎的公寓里，窗外是巴黎的繁华，内心是湄公河的滚烫。他不再刻意隐瞒，不再刻意伪装，他用最直白、最深情、最破碎的文字写下了那段15岁半的爱恋，那个中国情人，以及湄公河上的所有悲欢离合。他写的艰难，每一个字都像是在揭开旧伤疤，每一句话都饱含着半生的泪水。他写自己的贫穷，写家庭的破碎，写殖民时代的冷漠，写那段禁忌之恋的绝望与美好，写离别，写思念，写永恒。1984年，这部自传体小说正式出版，书名只有两个字：情人。小说的开篇第一段话就震撼了整个世界。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众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
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地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这句话是杜拉斯的心声，是李云泰的告白，是跨越半个世纪的爱恋，是最深情的回应。小说《情人》出版的那一刻，整个法国，整个文学世界，都为之沸腾。